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

0: 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6: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7: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8: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9: 有700亩上下吧。
6: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9: 完全成本保险。
6: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9: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75%。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

0: 工业院校选择它有千百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 上午九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2: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1: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3: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4: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5: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1: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6: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1: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7: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0: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8: 准备出炉了。
9: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晶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8: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9: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0: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9: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0: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9: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

0: 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泾原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清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0: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2: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3: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4: 不是，我这个是
5: 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0: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6: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7: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0: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1: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好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

0: 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
1: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0: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2: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嘉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嘉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嘉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0: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2: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2: 像我们制作我们嘉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嘉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嘉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0: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3: 是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0: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4: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三。

0: 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 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2: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 90% 以上。
3: 还将将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墙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 前鄂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

0: 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弧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三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密钥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弧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个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

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机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0: 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1: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
2: 指点小小的花蕊是最好绣的，因为我们绣花
1: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000-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3: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1: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4: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1: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3: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1: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3: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

0: 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2: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3: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2: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3: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4: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2: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3: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2: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3: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2: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3: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4: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2: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3: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2: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3: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

0: 面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1: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0: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个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1: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0: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0: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2: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3: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4: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天辟地》。影片一开始，一个叫许德恒的年轻人在深夜里把同学们召集到学校，通知大家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失败的消息。
1: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听蔡校长说的，同学们，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完全失败了。
2: 当时最早知道消息是蔡元培蔡校长通知我父，然后蔡校长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当时许德恒他们是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中间一个。

0: 所以他就夜里，那个时候他们白天晚上都这没有什么白天晚上都是很那个，很注意就是，这个国家的，尤其是等于领土要被人给割走了嘛，这个事情大家非常的气愤的，所以后来是半夜去，很多同学也都非常关心这事儿。
1: 本期口述人许露西生于1928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恒之长女。许露西的家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中，家中陈设简单而朴素。1978年，在许露西50岁生日的时候，父亲许德恒写给他的一幅字被他挂在了门后。许露西说，父亲在世时经常会讲起年轻时的故事，以此来激励许家的孩子奋发图强。
0: 也，他很愿意讲，讲了很多，他讲他过自己那些过程的时候，让我们是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奋斗过来的，对吧？他并不是靠家里是怎么样，所以我和我们家里人大家都很觉得有许德恒老先生这样的一个榜样在前头，这个子女啊和家里人都很努力。
1: 在许露西的印象中，父亲讲的最多的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0: 1919年那个时候，你像，是北洋政府是吧？军阀混战，那中国当时的情况简直是。现在年轻人大家都想象不到，北京呢，你看像那个东交民巷那一带，日租界了，英租界了，法租界了，俄国的租界了，天津的、上海这很多地方都是，那租界就是他们的地方了，我们中国人进都进不去。那时候中国的情况是，就是那个半殖民地嘛。
1: 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袁世凯政府签订了21条卖国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到了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继续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却没有捍卫国家的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不堪，这让国人的愤怒不可遏制地爆发了出来。
0: 当时的那个政府是亲日派，对吧？那老百姓啊，是怕这个国家亡了，尤其是日本鬼子，怕日本鬼子把中国都杀了，那蚕食嘛，一点点杀。
1: 1919年5月3日晚上，各高校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大会一致决定，第二天各高校的学生到天安门前集合，向北洋政府示威。徐露西听父亲讲，在游行前一天的晚上，很多同学都一夜未眠。
0: 就是因为主要的就是一个是准备了那个标语是吧，旗杆，那个还有就是准备宣言。这个时候我父亲许德恒去找蔡校长，蔡校长批了一个条子，让许德恒到庶务科去领纸，领了一刀纸啊，用那一刀纸，很大一刀纸，用那个纸来写标语啊，写宣言呢、啊。

0: 什么，后来也不够了，后来他们都把自己的被单都扯了，上面写标语，然后挂在那个竹竿嘛，随便找树枝了找什么杆子，非热情非常高，整个一夜没睡，然后就第二天是五四嘛。我们现在来说四个床单不算回事，那个时候在我父亲来说，他生活非常的困难，他没有生活来源，因为我祖父那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家乡没有人，没有一点钱供给他。
1: 那一时期，许德恒由于家境贫寒，甚至一度面临失学的困境。
0: 北京冬天那时候那么冷，他都没有棉衣，穿夹衣服过冬。他的那个宿舍那土炕是没有火的，所以他每天都是一直在图书馆待着。多会儿，因为图书馆有火，有火炉。所以一直到，比方图书馆晚上10点半或11点关门，他那个时候才回去，去那个冷的那个炕上睡觉。那生活非常苦。
1: 后来，蔡元培给许德恒找了一份翻译的差事，许德恒才能够继续在北大学习。但是看到国家有难，这个学子又怎能读书读得安心？1919年5月4日一早，他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按计划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会合，然后向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进发。
0: 因为他们要把那个为什么要搞运动，为什么要游行，为什么要就是这个那理由啊，就要给各个大使馆。给美国大使馆了，日本大使馆了，给他递那个通，就是应该是叫做说明吧，那时候叫做说帖，递到那儿去。那大使馆呢，那些他大使馆都关着门，也都没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学生的那个情绪非常大，非常高啊。可是这方面就是所有的大使馆的门都关着，所以学生的当时就有人就喊，就找这个卖国贼，那个找赵家楼去，找那蒋中祥啊这几个，找他们去说理去。
1: 陶汝霖在1915年曾经参与了同日本公使对21条的谈判。之后又几次向日本银行大宗借款，充作军饷，甚至不惜以丧失山东铁路主权为代价。就在五四运动前夕，曹汝霖作为中方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所以大家把满腔怒火对准了曹汝霖，并来到了曹汝霖的家赵家楼进行抗议。学生们在赵家楼的抗议很快引来了大队军警，他们随即开始抓捕学生。许德恒和其他几个人因为组织同学撤退而走在最后，所以被军警抓了起来。被捕后，许德恒和其他同学一起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
0: 他那个条件非常坏了，一个大土炕，然后一边一个尿桶。就是小便在那尿桶，所以那屋子臭极了，又脏又臭，把他们都挤在那里头。可是他们呢，在里面就一点都不气馁，跟着那个看守啊，就给他讲，说跟看守讲，那个所谓的狱卒吧，不管是小狱卒还是小牢头是吧，给他们讲为什么学生要搞五四运动，我们为什么干。他们抓我们部队，那个我们国家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山东要在日本上了以后，将来一步一步，很快华北什么，整个就要完蛋了，对吧？结果反而呢，那些小的狱卒变成很同情学生了。他们呢，没有什么真正的很，他们没有什么权利了，可是他们能够通风报信啊。

0: 他们就经常给学生报，说谁哪些学校的学生又来支援你们了，哪些学生是又到警察厅去闹了。
1: 1919年5月5日，北平各大专院校集体罢课，抗议政府逮捕学生。蔡元培和其他7所高校的校长也对学生联名保释。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在5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
0: 出来的时候，我父亲徐德康那是第一次坐小汽车啊。蔡校长是拿小汽车，给他们接出从监里接出来，然后全体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列着队在操场上欢迎他们。
1: 之后，北平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到了6月，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平转向了上海。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北洋政府被迫将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0: 有一次就是在家里谈这个五四的事儿，我父亲谈到就是这些过程，可是邓稼先就听完以后，邓稼先就问了他一句，是不是您当时这么不顾一切的搞运动，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前程吗？邓稼先问了他这么一句，我父亲当时就看了邓稼先一眼，当时就回答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邓稼先当时非常的觉得受益很深，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个榜样在前面。
1: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参加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被称为两弹元勋。1953年，邓稼先和许露西结婚，成为许德恒的女婿。当邓稼先有此一问时，正是1959年，他刚刚被调到核工业部第9研究院，奉命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时候，
0: 我才觉得自己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该用什么态度去做？哎，就是我父亲许德恒谈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无意中间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默契吧，一个虽然是聊到1919年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已经40年过去了，五九年的时候，而且那时候随便在家聊天，那天挺巧的，因为那客厅啊，那个墙上挂了我父亲写一幅字。先天下之忧而忧，许德恒写的。我父亲非常喜欢写字，练书法。这幅字呢，摆在那儿。然后我父亲1959年时候，我父亲是69岁。那个时候，你想聊这过去的事儿。又恰巧邓稼先呢，1959年，他因为邓稼先1959年时候35岁，对吧？你想，他为一个60岁的人，跟一个35岁的年轻人讲过去的事儿，而这么巧。

0: 就两个人都遇到一个关键的时候。
1: 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高度保密单位，当时也是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凡是进入九院工作的人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0: 邓稼先他们这些人就一个字都不说，连在哪工作全都不能说，因此我们家里不知道他干嘛，只知道他工作换了一个工作。
1: 至此，邓稼先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家人聚少离多，在大漠荒滩工作了2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许德珩和邓稼先这两个在许鹿西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了几十岁，他们各自的事业也没有交集，但是这两个人所坚信的始终都是那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五四运动之后，渴求国家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一个到欧洲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在当时，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所以1919年至1920年有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20年许德珩也登上了法国游轮，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2: 那个61年呢，正好是建党。
1: 许进是许德珩的长孙，曾经在许德珩身边生活了30多年。许德珩去世后，他的很多资料都是许进重新收集并整理的。
2: 我祖父最后一次见周总理呢，是在1975年1月份，他1920年那个时候他们就相识了，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呢，他们又一起从事很多的活动，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他们组建了一个各界留法的华人的联合会。
1: 1927年，许德珩学成回国。回国后，他接触了很多地下党员，协助他们展开救国救亡工作。
0: 当时在北平的那地下党的那个领导，当时是彭真他们。我们那时候彭真有时候就给我父亲打个电话，说你家里准备两桌酒席，准备两桌麻将牌，约这么20-30个人吧，到你家里去一块吃吃饭，对外就说打麻将吃饭。所以他们也很放心，在许德珩叫我父亲家里打麻将了，那或者麻将牌稀里哗啦响，外面别的人听着好像这家请客打麻将。那个时候在北平，这种就是普通的人家玩玩的这种很常见的，可是实际拿去做掩护，就开会啊，讨论时机啊，讨论政策呀，讨论今后，有些都是地下党传达一些领导方面的一些看法啦，一些文件啦什么这样。从这方面看出来，就是许德珩在就我父亲他在这个方面还是起到一些桥梁作用吧，或者是很得到当时地下党的同志的信任吧。
1: 许德珩因为接触地下党员，又经常到各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所以他很快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
0: 我主要印象比较深的是32年12月13号，我父亲因为主张抗日被

0: 国民党的宪兵对抓起来。在一年32年时候，我4岁多，我弟弟3岁多。那个北京那个时候，12月非常冷，凌晨5点的时候，天还没亮，宪兵就要把我父亲从床上拽起来，就拿警车给逮走了，把我跟我弟弟2个小孩弄到楼下的院子里一个小的空房子里，给我们关在那里头。
1: 许德恒被带走后，军警和宪兵开始在许家翻箱倒柜，希望找到许德恒和地下党有联系的证据。一番搜查过后，军警们一无所获。后来，在宋美龄、蔡元培和杨信佛等民权保障同盟会员的保释下，许德恒才得以出狱。到了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局仿佛有所好转，但是只过了半年，日军发动77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
0: 那1937年，我才9岁，下学以后回家就是玩，骑小自行车啊，跳房子啊，跳绳啊，爬树。我们那院子有一棵不太高的树。爬树，哎呦，那就小孩玩的东西，反正有的玩具我们大概都有。那个真正的教育过我们来的话，受的最深刻的教育是日本鬼子进北平，北平沦陷，七七事变以后，北平不放一枪，国民党军队就都。当时军队都撤走了，第二天早上一打开大门，好家伙，满街都是日本兵啊，上的刺刀啊，凶的不得了啊，到处去走来走去的，到处抓人啊什么的。
1: 当时许德恒是抗日积极分子，所以北平沦陷后，他不得不化妆成商人，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前往天津避难。
0: 他走的时候，立刻就告诉我妈妈说，第二天装着去带孩子去公园玩的样子，带着我弟弟，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和我，我弟弟8岁，我9岁，全家东西都原样，什么东西搁什么地方都还照样。就走了，从带着我们俩到前门火车站，上了火车。
1: 许露西还记得，1937年从北平坐火车去天津，仿佛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旅程。
0: 到处每个车厢看，抓人，然后看完了以后，他们再下去。过不多会儿的时候，车又停了，那个车窗。他们那个鬼子兵啊，拿刺刀从那车窗外头往里头捅。哎呀，当时那个是那一天，那是大夏天呢。后来只好把那百叶窗都放下来，大家就躲在那个车窗的旁边，看着日本鬼子那个凶啊。那个杀人呢。
1: 后来许德恒一家搬往重庆，1944年底，日军进攻大西南，为了探讨民主与抗战问题，许德恒夫妇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
0: 这时候当然是毛主席不是有一个那个要做要去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5: 1946年7月11日夜，昆明的蒙蒙细雨下个不停，街上行人稀少。突然在一条小巷里传出了几声罪恶的枪响。
16: 没走两步路，我母亲就听见身后啪一声，这个声音啊很小，就像那个那个黄包车那个轮胎爆的声音。哎，结果我母亲还没有在意，我父亲呢就倒下了，就捂着这个他这个腹部就倒下了，就跟我母亲讲，我中弹了。
15: 中弹倒地的人就是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的李公朴。第二天，李公朴先生永远停止了呼吸。匆匆赶到医院的女儿张国南甚至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
16: 他们开始还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是你父亲病了。我当时我还没有觉得是个什么事儿，哎，然后走到快到那个。

0: 我们家门口的时候，你书店的一个同志出来，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当时虽然哭，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不能相信，觉得前几天还见到的父亲，怎么会一下就死了呢？
1: 本期口述人张国南，1931年生，李公朴的女儿，北京医院副研究馆员，1987年离休。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三天后，闻一多毅然出席了李公朴追悼会。席间看到在追悼会现场捣乱的特务，闻一多慷慨陈词，激愤异常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2: 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
0: 就大声地指着他们，当然他们不敢站出来。哎，他就讲了他最有名的一篇最后的演讲。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说：“一个李公朴倒下了，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
3: 反对党。
1: 这次演讲成了闻一多的遗言。三个多小时之后，在闻一多家门口，悲剧再次上演。
0: 就走过这个巷子的时候，两边墙上都架上枪了。哎，特务早就在他们家门口等着他了。当他走过的时候，两边都打枪，然后他儿子就扑上去了。这当然就晚了一点啊，所以他儿子没有，被打死，就是大腿整个打到大腿上，所以后来截肢了嘛，就剩了一条腿了。
1: 救国何罪，民主何罪？此时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末审未干，李公朴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民主而兴奋不已，但却又转瞬之间就倒在了特务罪恶的枪口下。1931年，9·18事变后的中国一片救亡之声。留学归国的李公朴与邹韬奋等人在上海组织起了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捐款活动，并在生活周刊上向全国同胞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吁。这年冬天，李公朴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国南。
0: 因为我正好生在9·18过了几天，生在这个9·18是我们中国，国难当头，哎，所以我父亲呢给我起这名字叫国难。国难呢，这个难又太这个直接了，又不好听，所以就取了难的谐音，男女的难，就国难。
1: 1933年5月4日，小国难的弟弟出生。为了纪念五四运动，李公朴为这个儿子起名国友，意欲为国分忧。在小国南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一脸的大胡子，此外就是父亲的民主作风。
0: 在我们家里，我们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姓什么，因为我们原来想着嘛，都是跟父亲姓。哎，我们要上幼儿园了，就把我们找在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说问我们的意见要跟谁姓。哎，我说我先说的，我说我要跟我母亲姓，因为她经常不在家。后来我母亲说，那好，国南跟我姓的话，那国友就跟我父亲跟父亲姓吧。哎，结果大家呢，我弟弟也没什么意见。

0: 见。
1: 在张国南的记忆中，在自己的童年几乎看不到父亲的身影。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常务委员，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6年10月12日，

0: 这一天是张国南的生日，难得在家的父亲带着全家一起拍下了这张全家福。然而，就在拍下这张照片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睡梦中的张国南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1: 那时候是在楼上睡得非常小孩嘛，睡得很好，哎，就听见那个乱哄哄的就给我们吵醒了，结果我就在楼上，我就一往楼下一看，哎，就好多好多人，一些反正看着像警察，我们那时候是住在法租界，哎，那个就看见警察呢，就跟我父亲啊在那说些什么，哎，然后呢，最后就听见我父亲说，我跟你们走。
0: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李公朴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但是，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上海市长吴铁城就表示，不予承认。李公朴、沈钧儒等人声称，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不久，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接到了蒋介石在南京发出的邀请。
1: 蒋介石要我父亲、还有沈钧儒、还有张乃器三个人到南京去，要跟他们谈判。哎，这个谈判呢，蒋介石是亲自出面的。哎，跟他们谈了，谈中心议题是什么呢？他说那就。你们这个组救国会啊，属于国民党政府来领导，哎，结果谈了3天，哎，这个他们是坚决不同意。
0: 1936年11月初，上海日本丰田纺织厂的工人因厂主的残酷压迫而罢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对工人表示声援。然而，这一正义的行为却被南京政府冠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最后，李公朴与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其他6人被南京政府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父亲入狱，两年幼的张国南十分痛苦。一个月后，李公朴与沈钧儒等人被移押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得知消息后，张国南一家立即赶往苏州。
1: 我们去了之后，是一个大院子，一个平房，哎，那个我父亲看见我们了，就高兴极了，就来抱着我们呐，亲我们呐，我就感觉到父亲的那个胡子就很长。就扎我们的脸呢，当时呢，他就说他们在那挺很好。然后沈钧儒老先生呢，一个我们当时不认识，后来问我母亲了，他说这是沈钧儒，哎，他是他们最年纪最长的，是他们在这儿的家长。
0: 这位长髯长者就是沈钧儒。七君子之中，以他的年纪最大，在他的带领下，7人在狱中仍坚持锻炼身体，阅读各种书籍，拼7人的自由，争取45000000人的自由。这是李公朴在狱中留下的誓言。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李公朴蓄须明志，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不得救，就永远不剃胡子。
1: 沈钧儒老先生就是跟我们讲，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在这里头很好，哎，可以打球，可以下棋，哎，唱歌。他说你父亲啊非常能干，哎，他指挥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啊。
0: 七君子被捕后，社会各地纷纷集会抗议，开展营救活动。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

0: 南京政府的授意下提出十大罪状，向七人提起公诉。在庭审中，李公朴等人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
1: 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救国联合会啊发表过宣言，就是号召各党各派啊都来联合进行抗日。哎，这个审判官就问了，那个你们什么意思？哎，什么叫联合各党各派？哎，我父亲就站出来了，就说各党各派，我们是指的国民党、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因为现在民族危亡，哎，所有党派之间的这个利益斗争都应该服从民族这个利益起来抗日，这个有什么错呢？就是又问到你们是想联苏融共，哎，我父亲就回答了，13年前孙中山不是联苏融共吗？而且也实行了融共，对吧？不是共产党也去参加了国民党的那个议会吗？是吧？所以孙中山错了吗？哎，何况我们现在是要联合大家，联合共产党起来是抗日，哎，有什么错呢？所以整个法庭上等于是审。这些审判的人变成了被审判的了。
0: 当七君子在狱中为民主自由而抗争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一个民族的抗争。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江苏高等法院被迫于31日裁定七君子拒保释放，七君子赢得了爱国无罪的最后胜利。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危难之时，李公朴赶到汉阳兵工厂向工人演讲，宣传抗战救国。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污蔑救国会煽动工人罢工，并逮捕数名工人代表。李公朴一怒之下前往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质问部长陈诚是何居心。
1: 结果两个人吧就争论起来了，就吵起来了。最后陈诚气坏了，说你就是煽动工人罢工的风潮，就是你去煽动的，哎，说我父亲去煽动的，结果就把他扣押了。
0: 一个月后，经过多方营救，李公朴才终获释放。然而这次经历让满怀救国热情的李公朴非常失望。中国的希望何在？李公朴感到困惑、迷茫。这张照片是李公朴和夫人张曼君在重庆拍下的，这时正值1938年10月中旬，李公朴正在重庆秘密筹划自己的延安之行。1938年11月24日，李公朴和夫人张曼君辗转千里来到延安。一个多月，李公朴遍访延安各级政府、群众组织，对延安居民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蓬勃向上的活力感到由衷的欣慰。从延安归来，他把在延安看到的一些精神风貌也带回了家里，
1: 而且当场还教我们柳秧歌，哎，柳秧歌这个都会的是吧？另外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教我们唱这个延安的一些歌。我可以给你唱一，他是最先教我们的这首歌，就是名字我不记得了。

0: 那这一个是第一个教我们唱的，我是印象最深。
1: 一年后，李公朴又一次来到了延安，在他看来，这里不仅是革命和民主的圣地，更是他的第二故乡。1941年，李公朴携全家迁入了抗日大后方昆明，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4年，李公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第二年春天，在抗日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突然派说客来到了李公朴的家中。
0: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叫刘建群，这是蒋介石的，派他到昆明，到我们家，就找到我父亲，说这个现在云南呢，不安全，这个你还是，到重庆去。我父亲说我不去，我还是做我的文化工作。结果他说你这可是蒋委员长，托我来，邀请你去的，你不去的话我不好交差，这不是施加压力吗？结果他说这样吧，你考虑两天吧，考虑两天再说。过了两天之后还来了，来了他还是婉言拒绝。
1: 特务劝说不成，于是四处散播谣言，称李公朴即将到重庆赴任。一时间，昆明城里到处流传着李公朴要加入国民党的谣言。
0: 闻一多参加这个民盟，所以跟我父亲，我父亲是执委，所以也就是接触的比较多。他看到了这个，听到了这个谣言，就跑来了，跑来了就说问我父亲说怎么，你要走了？我父亲说没有啊，我。来找你去做官，没有，我不去啊，我怎么可能去呢？哎呀，那对不起。
1: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公朴更加积极地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昆明城内四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但是这一天，李公朴却没有剪下他的胡子。
0: 第二天呢，闻一多就来了，他因为经常也到我父亲这儿来，就高兴极了，说：“你看，我把胡子剃了，已经抗战胜利了。我父亲说不行，就要他也剃胡子。”结果他说不行，我这胡子不能剃，我一定要等争取到民主才能剃掉这胡子。没想到他这胡子一直随着他带走了。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年1月，为期21天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召开。期间，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推选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0: 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教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达万余人。作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早早地来到了会场。
1: 他在台上，总指挥嘛，他就要拿着话筒啊，对吧？上面有郭沫若，施福亮，哎，好些人呢，这都是有名的人士。结果刚拿上话筒，有一个自称他是农民党的代表，叫刘冶桥，就上台了，就抢这个话筒，底下就一帮子特务，拿着石头，拿着木棍，拿着铁棍，就上台了。结果我父亲是主要是受到那个拿铁棍的那个特务，从台上一直打到台下。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教场口血案发生以后，当时李公朴已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汽车送到了医院。
1: 他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日记上写，我受伤流血只不过是几百 cc， 比起参加革命血海中的血，只是血海中的几滴而已，为了和平民主统一，死又何足惜。这是后来我们看到他的日记上的，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他那个死的牺牲的准备。
0: 1946年5月，在伤势已无大碍之后，李公朴决定返回昆明，但此时的昆明已经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1: 全是白色恐怖的一些标语，哎，说李公朴奉共产党之命来昆南，来昆明举行暴动，民盟支部呢组织暗杀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闻一多夫。
0: 1946年6月底，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此时，身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与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公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在他返回昆明后不久，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就把李公朴和闻一多等人列为首批暗杀对象。
2: 快打车！
1: 我父亲呢，在7月11号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劝他，哎，不要出去什么。这些我母亲也很害怕，他就跟我母亲讲，他说我前脚跨出去就不准备后脚再跨回来。
0: 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张曼君走进学院坡小巷，就在这条回家的小巷中响起了几声枪响，随后44岁的李公朴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1: 当时，我母亲、我弟弟还有我们老头，三个人在那儿。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

0: 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才丽丽姐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5: 发现发明，
1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5: 发新生，
17: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19: 你好。
18: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19: 大家好。
18: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

0: 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八零后，在我们这个八零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十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1: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0: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1: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七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0: 就失联了。当时
1: 失联了
0: 啊、
1: 但实际上呢，下午三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0: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1: 对、初心嘛、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然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个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森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八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娟，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0: 那八顾茅庐八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1: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
0: 哦，
1: 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0: 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1: 对，
0: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1: 对，
0: 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三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三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2: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它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0: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2: 那你得看艺人公司有没有人投吗？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0: 团队，
2: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

0: 环儿，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1: 很吸引眼球的，
0: 很吸引眼球啊。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的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他还
0: 但
1: 需要
0: 是
1: 观察一
0: 需要观
1: 下啊，
0: 察一下，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的怎么样。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
0: 还
1: 哈，
0: 需要
1: 为
0: 往
1: 什么
0: 下
1: 是
0: 再去
1: 他？
0: 捋，就是因为凑齐，可能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到底就是，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一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2: 它有个先后顺序，
1: 有先后，
2: 对，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爆的，
1: 那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就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2: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 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边、
1: 啊、
2: 在线就干了、嗯、就可以升级上来了。
1: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啊、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他那个跟我反馈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

0: 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1: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为什么？
1: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
0: 嗯，
1: 但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怎么样，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儿有不足，
0: 嗯，
1: 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
0: 嗯，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0: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嗯，
1: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半活力长辈们，就是60多不到70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
0: 嗯，
1: 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
0: 嗯，
1: 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0: 没有嘴巴。
1: 对，我们希望说说话的时候有嘴巴。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
0: 哦，
1: 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0: 就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音箱发出声音就完了，她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动的这个感觉。
1: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是只陪我吗？别的人叫他，他会不会理别人？
0: 嗯，
1: 他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
0: 嗯，
1: 我就认我，
0: 嗯，
1: 我哎，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他就是我唯一。
0: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1: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的。
0: 又不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的。
1: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
0: 哦。
1: 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老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
0: 嗯，
1: 这就够了。
0: 嗯，
1: 其他的功能什么，长辈不在意。
0: 哦，
1: 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内心需求。他有时候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就会特别开心。
0: 哎，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他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1: 他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是反馈也会越多。
0: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的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呀，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
1: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那么 OK， 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

0: 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如
1: 嗯。
0: 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醒，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啊，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
1: 嗯。
0: 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记录。这样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
1: 嗯。
0: 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去问一些 AI。那 OK，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哎，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
1: 嗯
0: 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地迭代，迭代好。
1: 嗯嗯嗯，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
0: 对，
1: 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0: 对，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0: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说你看一个小地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万块钱将近，一个那个，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器人也得2、3万，就别说那个日本那 Love 它了，卖6、7万块钱。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嘛，这是
1: 嗯
0: 一个。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
1: 嗯
0: 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1: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

0: 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有经济实力，他就不觉得这个产品贵。那也像张总之前提到的，可能我们3.2亿的老人背后，他还有很多的偏远山区的一些老人，那他可能对一个这种机器人产品，他觉得就是消费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分不同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因
0: 这
1: 为
0: 是一个
1: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云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1: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0: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
1: 不
0: 事
1: 要
0: 情。
1: 忽视。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

0: 到岗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而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4: 发布发新生，
6: 我们的火焰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8: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主食，将吃不完的米饭制作成为炒饭是米饭的常见吃法，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吃法。但是广东江门的陈先生却因为吃了一碗炒剩饭，吃出了腹痛、腹泻和呼吸困难的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啊，都快休克了，直接进入了 ICU。 经检查，陈先生是遭遇了急性中毒，这种症状还有一个和炒饭有关的名字，被称为炒饭综合征。那么隔夜炒饭为何会成为隐形杀手？除了炒饭，还有哪些食品在冷藏后容易出现问题？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风险？今天的节目将由记者对话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9: 云无心老师您好。
10: 你好。
9: 广东江门的这位陈先生呢，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食用之后呢，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的症状啊，甚至导致了心脏、肝肾等脏器官的衰竭。那经过了 ICU 的抢救之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我想听到陈先生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有余悸，因为把剩饭做成炒饭来吃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做法。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说陈先生感染的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由此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那第一时间跟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炒饭综合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吗？
10: 这个术语本身是存在的，它其实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一个日常的说法，它并不是因为吃了炒饭就生病了，而是因为腊样芽孢杆菌导致了人出现症状。而这个细菌呢，并不仅仅可能出现在炒饭中，它别的食物中也有可能，只不过炒饭可能比较直接简单。
9: 那以炒饭综合征来命名，可能就是跟大家生活感觉离得更近一些，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
10: 应该是的，就说确实炒饭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的情况。
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其实炒饭综合征它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那么腊样芽孢杆菌它怎么就会引发这个感染和中毒呢？
10: 它其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到食物中。如果其实它的细菌本身倒还好，主要是它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毒素，这种毒素呢有可能会让我们呕吐，叫呕吐毒素，还有另外一些毒素能让我们腹泻，叫腹泻毒素。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吃了这些含有这些毒素的食物以后，他可能就是呕吐啊、腹泻啊，即使你硬挺一两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免疫力比较低，有其他基础疾病，他就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基础疾病，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9: 像就是这样一个菌不一定会引发中毒，是这个意思吗？
10: 细菌本身不至于引发中毒，它引发中毒是它产生的毒素。
9: 那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毒素呢？
10: 就是它在食物中大量生

0: 生长，它在生长过程中，毒素是它的代谢产物，然后就在食物中存在了。然后它的那个呕吐毒素和腹泻毒素的话，像呕吐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就我们一般的加热是把它灭不掉的。那个腹泻毒素呢还好，如果说你充分的加热，是可以把这个毒素杀掉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摄入了毒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会产生两种毒素，一个是呕吐毒素，一个是腹泻毒素。这个是不是根据症状来给这个毒素哈取的名字？
0: 不是，是倒过来的。
1: 哦，倒过来，
0: 如果一个人因为摄入了呕吐毒素，他就会产生呕吐的症状；如果摄入了这个腹泻毒素，他就会产生腹泻的症状。
1: 那么什么情况下哈，它会产生呕吐毒素？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腹泻毒素呢？
0: 这个东西没谱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细菌。就一般的根据这些数据啊、记录啊。就是米饭在常温下放置，如果感染了那样芽孢杆菌，它产生的毒素往往是呕吐毒素。如果是像一些鱼肉类、鱼啊、肉啊、蔬菜啊，它们所感染的这个芽孢杆菌，最后它产生的毒素就更有可能是腹泻毒素。
1: 您刚刚提到哈，就是腹泻毒素一般到了一定的温度哈，它是会稍微更容易去除一点，是这样吗？
0: 对，它的耐热性不好。
1: 如果产生是腹泻毒素，可能加热一段时间，毒素就去除了。那就是这个呕吐毒素的话，什么情况下能够去除呢？
0: 就我们常规的烹饪是去除不了的，它这个毒素本身可能要120度以上才能够杀掉，而我们一般的烹饪啊，就是你在锅里边炒，可能锅是热的，锅的温度可能比较高，油的温度可能也比较高，或者说你煮温度能够到100度，但是这个只是锅的温度。你并不意味着你的食物本身能够达到这个温度，所以说你如果一旦产生了这个呕吐毒素的话，我们常规的烹饪是不行的，除非你放在高压锅里边压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才能够杀掉。
1: 所以像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把米饭炒制，哪怕我炒制的时间再长一些，这个毒素还是存在的，就很容易引发这个中毒。那我也看到哈，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一个人哈，他可能是吃了这些食物，然后中毒了，不管是这个呕吐型还是这个腹泻型，它这两个如果是说感染这两个的话，它的表现会是一样吗？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可能这个是感染的哪种毒素？
0: 不管是呕吐还是腹泻，都是你的那种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就说你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你也不是经常生病的人，那么你硬挺一下，一两天就也就过去了。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去挺不过去，很严重，那你就去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处理了。
1: 那我看哈，就是新闻当中哈，这个陈先生其实他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这个情况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严重休克了。所以如果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就医呢？
0: 其实他的这个案例啊，比较反常。你看他的症状是腹
1: 腹
0: 泻，
1: 泻，对。
0: 按理说呢，腹泻还是比较容易灭活的那么一种毒素，然后一般的人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所以说这个病人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他免疫能力有问题，所以说到了出现这个呕吐腹泻的症状，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就有必要去医院了，尤其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休克啊、昏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啊，你每天吃了点食物，你呕吐了，从这个事情来并不能判断你就是那样芽孢杆菌毒素的中毒，因为你很多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呕吐，甚至你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腹泻。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仅仅根据你呕吐了、腹泻了就告诉消费者你要吓得不行，赶快要去看挂急诊什么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如果你确实都是很健康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偶尔的呕吐一下、腹泻一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补水啊，注意一下也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本身就免疫力不行，经常生病，或者说还有其他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管是不是那样芽孢杆菌中毒，你是不知道的，都应该去医院。
1: 是，所以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足够清醒的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自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接下来想要跟您聊一聊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它如果产生毒素的话呢，严重的时候还是挺要命的哈。腊样芽孢杆菌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
0: 它需要在常温下才能生长，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新闻报道是说，

0: 那个当事人把米饭是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吃了以后，然后产生了腊样芽孢杆菌的这个毒素中毒。但其实腊样芽孢杆菌在冰箱的这个冷藏的温度下，它是很难生长，也不会产生毒素的。我猜测呢，有可能他这个米饭放进冰箱之前，已经在常温下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以内。已经有毒素产生了，所以它放在冰箱里后，时间一长，一旦产生是不会消失的。然后你时间长短，其实跟它在冰箱里放这事儿没有关系。它已经感染了，下一顿就吃，它也可能会导致中毒。
1: 它是在常温下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对吧？那您说到的这个常
0: 对。
1: 温，比如说一般是一直什么样的温度？10多度、20多
0: 就
1: 度？
0: 是这个所谓的常温，因为细菌的生长，它并不是说啊。

0: 是什么样的温度？10多度、20多度？
1: 就是这个所谓的常温，因为细菌的生长它并不是说啊，在某个特定的温度下长，在其他温度下就不长，它有一个适当的温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室温，就是大家家里的温度，说20几度、30几度，一般细菌30几度是最喜欢，它长得最快的，但是20几度、10几度它照样能长，只是说它温度越低，比如说到了冰箱冷藏这个4度，它就不怎么长了。你要是在冷冻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长了，但它就是温度的降温以后，它就长得慢。
0: 嗯，您刚提到了腊阳芽孢杆菌呢，是在常温的情况下呢，才容易产生毒素。那比如说这个夏天快要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好哈？比如说有这个剩饭的话，尽早的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1: 对，不管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做完这个饭菜，你觉得你吃不完了，就尽快的放进冰箱，哪怕是就是说你刚刚做出来，比如说你做了一大锅菜饭，你知道你今天吃不完了，盛完了，剩下的就直接放进冰箱趁热，这个是最保险的。不要放在冰箱，放在外面等放凉了再放，甚至放了很长时间，因为你在外边放凉的过程，它都是会有可能引入细菌，并且细菌生长的。
0: 所以有一个误区，哎，这个东西，哎，趁热的别放冰箱了，等它凉了再放，凉了放更安全、更干净。这个是算一个误区，对吗？
1: 对，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误区。它的产生是因为在以前我们的冰箱都比较落后，如果太热的东西放进去以后，冰箱的负荷有点受不了，它就会咔哧咔哧咔哧响。
0: 冰箱可能先要把热的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它的温度先降下来，就需要消耗它一定的能量，它工作的就要卖力一些，所以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是这样吗？
1: 对，而且呢，它如果冰箱里边还有别的食物，它有可能放进一个热的去影响旁边的食物，这是以前的考虑。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现在大家家里的冰箱功率都很大，你就直接把烧开的水或者热东西放进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冰箱完全能够承受得住。
0: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饭菜您确定了啊，不会马上吃，需要放入冰箱，最好是在它热的时候就放入到冰箱，这样是更加安全的。而且呢，现在的冰箱这个功率呢，是完全能够支撑的。因为很多的细菌哈，比如说腊样芽孢杆菌，它其实是在常温下产生毒素。那说到这儿，也想请教尹老师啊，就是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如果放在常温下，它一般多长时间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毒素呢？因为也有网友留言呢，说到，哎，我也经常把这个饭哈就常温放置，但是我这个饭好像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它首先需要有菌种，菌种是从环境中来的。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干净，你的这个大米本来就没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的这个孢子，你再做成饭，它就更没有了。你们家的环境中也没有，那么你煮完饭以后，哪怕是你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它也没有。如果没有种子，它就不会长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首先，它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的菌种；其次，它温度适合，有足够的时间长起来，然后才能分泌毒素，然后你又没有把这个毒素灭掉。所以说，腊样芽孢杆菌它的那个中毒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其实只需要控制到一步，它就能够把它切断。比如说，你的这个食物米饭，你在锅里边蒸。蒸熟了，蒸熟了以后，你没有就是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环境中，它就没有腊样芽孢杆菌的这个种子进来，你就直接把它密封了，放到冰箱里边，它没有菌种，它在放进冰箱里面，它也不会炸。所以说这两部分的结合，你就基本上杜绝了这个出问题的可能。
0: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这个菌种是从哪儿来的？是有的大米会自带吗？或者我们环境中哪里会有菌种呢？
1: 细菌是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空气中就可能有，但是它不是绝对有。你的冰箱里边可能有，你买来的蔬菜里边可能有，因为特定的原因，它飘到了空中，或者说，你的这个容器里边沾染了，它就跑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在这自然界，包括人，你的手上、你的身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细菌，你接触了它，这些细菌也可能跑进去了。如果你及时的清洗、及时的灭菌，它就没有，它就长不起来。但是如果说它条件适合，它就长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 指望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对吧？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留言，就说到，哎，那很多这个寿司和饭团，它可能也属于在常温中放的，很多便利店我们看到现在都会售卖这个饭团哈，那就是这种的话，有没有可能也会引起炒饭综合征？虽然它不是炒饭，但它也同样是这个米饭，对吧？
1: 当然可能。

0: 那所以说，你看大家经常看到，为什么有些店你要想卖凉菜，想要卖寿司，这个是需要特别许可的，不是一个餐饮店就能卖这些的，你要特别许可。严格说来，食药局会来查操作间、原料掌控、你的卫生习惯是不是更能够保障你的这些食品不沾染这个细菌。这个细菌不仅仅是腊肠芽孢杆菌了，还有很多别的细菌也可能让人生病。它其实我们的卫生操作规则，就是让你避免这些各种致病菌的出现，而不仅仅是这个腊肠芽孢杆菌。而这个呢，是靠我们的卫生流程和操作规范来保障的，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寿司饭团就一定会出现或者不会出现。卫生条件、卫生习惯操作好，它就不会出现。如果你整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像炒饭综合征，我们很多人的家里边可能也是蒸完饭以后没有放冰箱，放在饭锅里，到第二天再去炒饭吃了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在遇到这种腊肠芽孢杆菌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呢，小概率事件它有充分的条件长起来。又是另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杜绝了前边它没有细菌种子的感染，或者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但是呢，我在储存这一步杜绝了它生长的可能，也能够避免。这就是我们食品卫生来防范出现这个细菌污染食物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1: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规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米饭当中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可能产生这个毒素，那除了米饭之外，就哪些食物也有可能会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
0: 其实各种的食物，比如说肉啊、蔬菜啊，如果你是放在常温下，它可能被各种细菌沾染，包括各种致病菌。致病菌中腊样芽孢杆菌是其中的一种。
1: 这个菌是经常性的出现吗？
0: 对，腊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沙门氏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可能出现的致病细菌。如果说你在现在我们食品公司加工这个流程中做微生物控制的话，这些细菌都是要在检测控制流程中的。
1: 检测的话，这些菌是没有，还是说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这个量之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
0: 一般的，如果说是及时的做了就吃的食物，它的要求就低一些。比如说这些致病菌啊，要求低于某一个量啊。但是如果是需要那种长期保存的食物，一般来说就是会要求不得检出。就是你检测的时候没有，你在保存过程中，就是在避免了它跟空气接触，它就不会长起来。
1: 那比如说家庭呢，家庭里面咱们常用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老说不要吃隔夜饭，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是隔夜饭，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可能有些米饭，如果你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放到外面常温，腊样芽孢杆菌的话，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对吧？就是哪些食物我们可能放置久了，它是非常容易引发这样的中毒的，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普及普及，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我在一直在强调，腊样芽孢杆菌只是各种致病细菌中的一种，只是这个新闻恰好是腊样芽孢杆菌。在现实的生活中，因为食物变质引起这个生病的，其实腊样芽孢杆菌甚至不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通过卫生操作来控制所有的这些致病细菌出现在食物中，所以呢，其实你不用关心哪种细菌，你就是知道我要控制这些各种细菌的出现，它的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食物，除非是那种特别高品质的，确定可以生吃的，否则都是做熟了吃。做熟了吃，如果吃不完，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在冰箱的冷藏条件下，一般来说，不管哪种食物，放上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它那个细菌不至于长起来到那个能够让人生病的地步。但是呢，它在这个温度下会缓慢的生长，你也不能放太长的时间，就是说你放上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这个肯定是会坏掉的。一两天各种食物都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放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封起来放冷冻，冷冻条件下这些微生物就不会长，就是不会让你中招嘛。
1: 说冷藏哈，我们一般可能是0到5度，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两三
0: 对，
1: 度的样子。但是冷冻一般，
0: 对。
1: 现在我们现在的冰箱基本上都应该是在零下18摄氏度。想请教您，因为很多这个博主他会教大家一些怎么做美食的办法。那因为我觉得炒饭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也是好吃又好做，对吧？然后有一个推荐呢，如果我们想做炒饭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建议，说是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米饭啊放在冷冻箱之后解冻再来做炒饭，这个更好吃一些。甚至还有人提出，这个能够保持它原有的这个营养，这个说法它有没有一些科学道理啊？
0: 他说。

0: 这个把饭冷冻了之后再来做炒饭更好吃，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米饭主要是淀粉，它那个做熟以后呢，淀粉就发生了糊化。冷冻过程中有一个术语叫反生，就是那个米饭啊的淀粉，它重新变成了有序的结构，就会比较紧实。所以它在化冻开再炒饭以后，它的口感会比你热的饭直接炒会好一些。这个从好吃的角度确实是对的。
1: 口感肯定会好一些，那营养方面呢？
0: 营养方面差别很小。通常的这个米饭糊化熟了以后，它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冷冻之后反生的情况下，它有一部分淀粉会变成慢消化淀粉，甚至说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加热做成炒饭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保持那个状态。抗性淀粉就是不容易被消化，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啊这些。就会比较有利，相当于你把一部分淀粉变成了类似膳食纤维，因为很多人啊，我们现在是膳食纤维不足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个量其实并不大，只能说理论上数据上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哈，这个米饭剩下来了，我们是选择冷藏更好呢，还是冷冻更好呢？
0: 如果你就是这个饭没吃完。一两顿以后，比如说你中午剩的，晚上会可以吃掉；晚上剩的，第二天可以吃掉，最多到第三天要吃掉的话，那么冷藏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就是毕竟你在冷藏情况下，你拿出来再热的时候，它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更长的时间，那么保险起见的话，就还是冷冻比较好一些。
1: 但是这个冷冻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期限？
0: 它有可能变得口感不好。甚至说有一些味道不好，这个有可能。简单的原则就是放冷冻室的东西呢，你最好是密封，不让它，因为如果说你不密封呢，它那个表面会蒸发，蒸发了很多水汽以后，那个食物表面会变得非常难吃。
1: 就是如果存放时间过长，它的口味儿和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对，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有可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变得不好吃了。
1: 好，那说完这个冷藏啊、冷冻啊，跟米饭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稍微跨界一点的话题，但是也是跟蜡样芽孢杆菌有关系。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种药品，就叫做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这种用于药品的蜡样芽孢杆菌，它还说是一种益生菌的制剂，还是调整肠胃的。就这个药品的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活菌胶囊，跟我们刚才提到剩饭里蜡样芽孢杆菌容易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个杆菌，是不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啊？
0: 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不同的菌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脱的细菌啊，比如说蜡样芽孢杆菌，还是大肠杆菌，它都是一大类。它里边有许多具体的菌株，有些菌株会分泌毒素，有些菌株不会。就像这个蜡样芽孢杆菌，我们说有些种类它会分泌这个呕吐毒素，有些会分泌腹泻毒素，有些它就不产生毒素。然后呢，所以这些菌株被挑选出来。经过分离、纯化再培养，就成了我们的医药制剂。这种情形在食品医药领域是比较常见的。包括大家知道的黄曲霉，它也不是所有的黄曲霉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它也有很多黄曲霉或者别的曲霉菌，它是能够在食品中、医药中应用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

0: 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

0: 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炽热的红土地，远古的风，把雷州半岛的红土地吹得五彩斑斓。站在这古老神秘的红土地上，侧耳倾听，似能听见远古风雨如潮。大约6000万年前，雷州半岛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的裂缝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之后，烧得通红的火山碎屑又从7000米高空倾泻而下，坠入大海，把海水烧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顿时变成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这场延续了数千万年的火山喷发，让这片隐没在海里的玄武岩台地率先露出水面，并堆积成惊艳上帝眼眸的半岛。北有五大连池，南有雷州火山。雷州半岛从海里隆起后，经历64次火山喷发，露出地面的火山口就有53座，最老的火山距今约有1151万年，最新的火山距今约有10万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4次火山喷发。

造就了雷州半岛的神话山水。火山喷发后，火山石、火山沙、火山灰覆盖了雷州半岛大部分土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口湖。那时火山口湖旁有原始森林，有野犬、野兔、黄鲸和山鼠，狐狸则藏身树洞，昼伏夜出，夜色渐浓时还能听到虎啸狼嚎。在野生老虎的咆哮声中，那些火山熔岩层层剥落，逐渐风化成砖红壤、赤红壤和红色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疏松，非常适宜耕种热带作物。上古时期，古越族的黎、辽、黎人便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垦劳作，繁衍生息，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和劳动歌谣。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从中原南迁到雷州半岛的汉、壮、苗、瑶族同胞更续深耕红土的初心，并以雷一样的刚毅、火一样的意志去开拓出了更辽阔的疆域，锻造出不屈的红土魂，塑造出独特的红土文化。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原本从红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红土文化又缓缓渗入土中，并转化为相互滋养的养分。很多人都说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不仅有文化，还有血性。千百年来，这片红土地被雷电击过，被旱火烤过，被洪水浸过，被台风肆虐过，但它刚烈不屈，始终保持红土本色。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先辈就在这片被雷火轰炸过的红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让原始农耕烟火延绵不绝。烟火深处，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有许多乡亲一辈都没有离开过这红土地，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洒在红土地的褶皱里。他们一边披草菜，一边开阡陌，将荆棘化作稻粮，将旱灾之地变为丰收沃土，并缔造了北纬20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里，这片红土地既养人又宜人，他们始终认为红土地就是命，就是生存的根。生于红土，归于红土，永远是他们心中不灭的信念。100多年前，雷人飞天才只身赴南洋闯荡，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袋炽热的红泥土，到达马六甲后，他用塑料布将红泥土裹严实，然后放置睡床前，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便用红泥土熬水喝。百年之后，他和他的红泥土一起回到了故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回归。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乡亲抱着生于红土、归于红土的朴素信念，走进红土深处，躬耕不止，笃行不息，让这片红土地越变越红，越变越醇厚可亲。肩挑日月，手转乾坤，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果，耕出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一望无际的红城垣，挖出人工天河雷州青年运河。在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

1900多种野生热带植物像热带雨林一样刷刷刷地长，红橙、荔枝、石榴、番茄、酸豆、花生、番薯、水稻都按照时序蓬勃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禾下乘凉一梦，稻花飘香万年，经历700年的轮番耕种，这片布满火山灰的红土又在时空中造化出田羊、青铜羊、九斗羊等三大羊田，几乎种啥长啥，长啥啥旺。乡亲们对这片红土地的热情，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神奇。这片红土地特别肥，就算是插双筷子也会发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辈又一辈半岛新人在这片插筷子也能发芽的土地上耕耘着生活，耕耘着历史，耕耘着生生不息的梦想。如今这里的每一寸红土、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都留有历史的余温和先人的气息。我赤着脚行走在这留有历史余温的红土地上，顿觉一股热浪从脚底升起，沿脊背爬上后颈。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红土之上，聆听它的回响，感受它的脉动，并让红土质朴的气息沁入肌肤，透进骨髓。风起的时候，我还把耳朵贴近红土，与红土地说一些悄悄话。不知不觉，我的血脉便和这片红土地融在一起。当夕阳即将落入河谷的时候，我开始走向田阳火山口。田阳火山口就在徐闻龙门村附近，它中间低，四周高，状如铁盆。铁盆的周边散布着红的、黑的、灰的、黄的泥土，依稀可见火山爆发的痕迹。站在铁棚的顶端，放眼远眺，田园风光连绵不绝，漫无边际的菠萝铺至海里、雾里、云里。菠萝地里拖拉机的隆隆声，黄牛的哞哞声，风车的吱吱声，蜜蜂的嗡嗡声，与农人的欢笑声相互交织，汇成淳朴动人的红土恋曲。农人戏称自己是红孩儿，早些年他就从父辈的手中接过古老的锄头，耕地种菠萝，繁衍生息。前些日子他又流转了百亩土地种凤梨，他一口地道的雷州方言，就连说普通话都带有雷话味。在祖辈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战争、饥饿，甚至流离失所，所以更懂得红土的珍贵。田多地多，既是祖辈的期盼，也是我辈的诗和远方。锄头吧，把锄头，我抡起锄头，使劲儿挖地。赤红、朱红、枣红、铁锈红，挖到八九丈深时，竟挖到一片火山红泥土。这片曾被远古的雷神击过，被远古的野火烧过的红泥土，特别的温热，用手一攥，似能攥出泥土的芳香。农人说，红土里不仅藏有先人的气息，还藏有先人的心灵秩序的精神秩序。何处仰望星空，我顿时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我心中升腾。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外婆家的庞奇之。庞奇之，顾名思义，就是用庞奇腌制而成的汁。这里所说的庞奇，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庞奇。这个称呼可能有别于百科书上的庞奇。根据百科书上的解释，庞奇是指在淡水生活的一种螃蟹。在我的家乡徐闻，甚至在粤西的沿海地区，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味佳肴。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庞奇之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的，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记忆与饮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菜。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庞奇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庞奇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我对庞奇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20-30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去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5-6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10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到外婆家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步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土话叫草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正是由于来去的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

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的沙子，清晰透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耙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赖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赖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的照射，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钱，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有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弄啊，滚城里啊喽。意思就是啊，孩子们搞得太辛苦了喽。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舀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腌制，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烧上几瓶带给母亲。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蝈蝈八秧糠，蝈仔进步站着望，蝈的仔大仔分散，不咪达还母功劳。大概意思就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蝈蝈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再说回螃蟹汁，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

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旁芪汁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旁芪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过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旁芪汁了。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旁芪汁，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前段时间，好朋友红玲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旁芪汁，我发现她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旁芪汁，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旁芪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但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碟旁芪汁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香味儿最难去，亲情最难舍啊。

帆船。我的村子离海边不远，村里人有空就去耕海。小时候放牛，我经常坐在海堤上看海，各种帆船航行在海面上，高高挂起的船帆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船帆的用途也有异，捕鱼的、摆渡的、运货的等等。碧波中点点帆影仿佛告诉我，船上勤劳而勇敢的人们在忙碌着。随着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海面上那曾经熟悉的帆船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船。望着那动力十足的机动船，不禁想起从前的帆船来。据资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建造帆船了，主要用于捕鱼和摆渡。到了隋唐，建造帆船的容积逐渐加大，至宋代和元代则可建造更大的帆船了。人们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漂洋过海，至明朝和清朝，由于主政者闭关锁国，我们航海大国开始衰落。虽然帆船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我们可以在古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中找到它的倩影。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其人徐福等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写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山东半岛旅游，听当地道士徐福说，海中三座神山的仙人手中掌握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很高兴，遂派他带千名童男童女。

女坐帆船前往寻找，折腾了不少时日，他们连小岛都找不着，便漂流到日本去了。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他的释名释传中写道：帆，帆也，随风张漫曰帆，使舟即泛泛然也。也许这就是东汉末期人们对帆船的认识吧。三国时期，东吴的万震在他的南州异物志中是这样写帆船的：外教人随舟大小，或坐四帆，前后踏载之，有炉头木，叶如雍形，长丈余，之以为帆。他介绍的是一种四维帆船，每张帆都不是直竖起来的，而是横向挂着，并且稍微倾斜的迎风，这样使船在逆风中也能受风前行。这种帆不是用软布裁成的，而是用小竹竿拼成的硬棚，它的设计非常独特，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当时的航海家康泰就是坐着帆船出使东南亚各国的。唐代许多诗人都坐过帆船，享受坐帆船的愉悦，并留下不少宝贵诗篇。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告诉人们，尽管人生路上遇到诸多艰难险阻，也要坚定信念，像帆船那样乘风破浪，不打彼岸不罢休。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为鼓励好友白居易而写的，传为千古佳话。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词作《念如胶赤壁怀古》中的一句，描述的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情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樯橹代指魏国水军的战船，樯是挂帆的桅杆，橹是摇船的桨。由此可推断，受风的帆和滑动的桨是当时战船的动力。诗人写的诗词是浪漫的，而画家绘制的图画则是直观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杰作，其中就有对帆船进行详细的绘画。心愿本《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师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对帆船的描摹。古代的帆船是江河中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是近海抵御外敌入侵的战船，还是我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载体。可见帆船曾经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帆船从远古驶来，在我村边的海面上飘过，尘封在岁月的记忆里。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还好，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

快意雄风海上来，海风江月，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徘徊在东坡老码头，虽然是深秋，从海口骑楼老街出来，跨过海淀河上的人民桥，步行到海淀三西路，一下子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除了海口的气温这个原因，也有海大南门夜市人头攒动的原因。海南大学的南门开在海淀三西路上，夜市的顾客多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口音天南海北，也有如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旅行者，口音也是天南海北。椰子树下的夜市大概有500米长，逛一趟下来，之前饥肠辘辘的我胃里已经填满了好几个省的美食。灯火阑珊处，那些满眼的美食招牌，那些蔓延的美食馨香，继续撞击着我的味蕾。哈尔滨锅包肉，天津狗不理包子，新疆烤羊肉串，青海青稞酥油茶，兰州拉面，回民街羊肉泡馍，南京咸水鸭，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贵阳青盐猪蹄儿，成都麻辣烫，重庆小面，台北油炸冰淇淋，澳门葡式蛋挞。在夜市的西端，海淀三西路和环岛路交汇处，面朝海口湾，我看见了灯火璀璨的东坡老码头。东坡老码头位于海口海淀岛，南渡江和海淀河分别在海淀岛的东侧和南侧流入琼州海峡。这里是海南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海口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货物运输和商旅客人往来的重任。一些海南苏学研究者认为，90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朝廷贬谪海南，正是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地脚厂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从东坡老码头登上海南岛。海淀岛原来是通过船舶和海口城区相连，近几十年逐渐建成的人民桥、和平桥、世纪大桥、海星大桥和星步桥，将海淀岛和海口城区连为一体。东坡老码头入口是一尊苏东坡塑像，长须飘飘的苏东坡在柔和的背景的烘托下，头戴斗笠，足蹬草鞋，身着长衫，手拄拐杖，双眼凝视着海口湾，既充满睿智又饱含沧桑。几个儿童在东坡塑像周围玩耍，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我的思绪瞬间穿越了1000年。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4月，被乌台诗案纠缠不休的东坡，在哲所惠州接到朝廷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安置告令，这意味着他将从惠州再贬谪到海南，一路跋涉。6月11日，60岁的苏东坡携子苏过登上一叶扁舟，经过整整一天惊心动魄之旅，渡过琼州海峡，到达蛮荒之地

海南岛。在换乘驳船沿海口母亲河美社河南行近10公里，在美社河畔的金宿庵借宿20余天，然后经澄迈到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苏东坡在海口很快就察觉，虽然临海，这里淡水资源却匮乏，当地百姓常饮用护城河浊水。东坡经过分析勘察，找到地下水源，指地曰：“依地开凿，当得双泉。”当地民众觉之，果得清浊两泉，清的为扶素泉，浊的为洗心泉，均很甘甜。百姓从此饮上干净的水源。时至今日，两股泉水仍保留在5公尺古建筑群内，成为世间奇观。尤其是扶素泉，泉水清澈甘甜，经近千年沧桑，从不枯竭，不论大旱大涝，水位都保持现状，享有海南第一泉美称。海口学子在东坡北归之后，经常在他曾借寓过的金宿庵饮酒赋诗交流，怀念一代文宗，久之便把金宿庵唤作东坡读书处。元代正式更名为东坡书院，由书法家魏国公赵孟俯题写东坡书院匾。如今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彤提出他的创想，一是把东坡渡海来琼日6月11日作为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纪念日，二是在海口设立东坡海南登陆点，在澄迈设立东坡北归中原出发点，以此纪念大师。伫立在东坡老码头，北望是琼州海峡，西望世纪大桥和海口湾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东坡老码头、滨海酒吧一条街，霓虹灯不停地闪烁。醉西音乐餐吧、ACE 电音烤吧、雪映桃花电音烤吧、巡茶、音乐 JAM、DJ 说唱、街舞 battle、赛博电音舞狮。走进东坡老码头百味小吃街，这条街以千年海口人间有味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海南美食文化。事件所及，既有白切文昌鸡、儋州米烂粉、万宁脆皮东山羊、临水酸粉、北黎酱香饼、琼海鸡翅藤八仔、香煎马鲛鱼、酸菜五花肉、海南五角猪、海南鱼包等。人间有味是清欢，是苏东坡的一句名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东坡辞别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活的黄州，经湖北黄冈，顺长江而行，游览山水，探访朋友，与友人由安徽泗州南山京都梁山写下《浣溪沙》一诗：“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同蒿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认为，清欢是人间最纯粹的感受，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单纯的情愫。在百味小吃街的东坡酒楼，我索取了一份菜单，上面罗列了数种东坡料理：东坡酒煮生蚝、东坡醉蛤、东坡玉伞羹、东坡烤羊脊骨、东坡肘子、东坡红烧肉、东坡凉粉。

东坡豆腐、东坡鱼、东坡饼，中国菜系似乎多出来一个门派，东坡派。苏东坡其实是一名美食家，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坡私房菜多达百种。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东坡用自己的足迹演绎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著有《老饕赋》《惠州一绝》《猪肉颂》等诗词。虽然颠沛流离，东坡却永远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彼时没有微信，没有抖音，否则宋代网红美食达人非苏东坡莫属。苏东坡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美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吃货心态冲淡了一贬再贬的伤感。在湖北黄州，他实践出了猪肉的红烧做法，并将之命名为东坡红烧肉。在广东惠州，他研究出了美味东坡烤羊脊骨。在品尝了杨贵妃最爱的荔枝后，挥毫写下了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美食天赋在海南超常发挥，他将儋州人果腹的山薯经山药捣碎熬制成羹，色泽盐白，味如牛奶，起名东坡玉伞羹。在海滩的石头缝里，他发现了大量的生蚝、牡蛎，琢磨了半天，决定带壳烧烤，烤熟一尝，有滋有味儿。苏东坡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吃烤生蚝的中国人，东坡烤生蚝无疑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美食。苏东坡在海南岛上吃了整整3年的生蚝。宋徽宗继位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4月，大赦天下。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东坡于北归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享年64岁。弥留之际留下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勾勒出苏东坡难以忘怀的吃货故事。东坡离穷北归时，带着他在海南完成的三部经典《东坡书传》《东坡异传》《论语说》。然而东坡留给后人珍贵的财富远不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而是他面对挫折的乐观心境，追求自我的不懈努力，和谐善良的高尚人格。徘徊在东坡老码头，任海口湾涌来的海风揉搓着我的短发，思绪万千。东坡酒楼旁一家刚开业的东坡养生馆，装修典雅，古色古香，灯光明亮。我突然想到苏东坡对今人生活的影响，实际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苏东坡跌宕起伏的整个一生，都散发着哲人的光环和意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控处主任郑云丽，欢迎郑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1: 大家好，我叫郑云丽，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
2: 郑云丽，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和疾病控制处主任、结核病门诊副主任，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健康促进医院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口市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0: 欢迎郑主任。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非常的闷热潮湿，也迎来了海南这种多雨的季节，那么会让细菌病毒在这种所谓的极佳的环境下疯狂的繁殖，会使这个蚊子啊、老鼠啊、苍蝇等病媒生物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宜，更利于它们的传播疾病。那么说到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随之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自然疫源性的疾病都包括哪些呢？
1: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指是一个自然的疫源性或者是说人畜共患的一个疾病，就是指由野生动物就宿主传播给人类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主要的常听到的就是大众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一个像狂犬病啊、鼠疫啊、还有一个就是沙门氏菌病、再有就是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还有马尔堡出血热、还有刚果出血热、还有一个就是汉塔病毒的一个肺综合征。
0: 主任这么解释其实我们就理解了。首先您提出了这么多这个包括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我们听到了这些名词就和自然疫源性就能够相了解相结合了，因为是从自然环境下可能因为一些特定的情况、一些这个环境卫生等等会引发的一些这个人畜同时这个感染的这种疾病。那么其实这个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还有一种疾病叫做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我们一听其实和我们觉得离得很陌生，但它确实是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的一个。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名词呢？
1: 它这个其实它是由鼠、老鼠此类的动物它的一个人类在接触它的疾病，它的你看它的粪便它的尿液还有它的唾液以后就会，如果它带有这个病毒叫汉塔病毒那么它就可以对人体产生一个损害。
0: 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这个患上的这个疾病哈，很不幸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它会有一个就是突然首发，大部分会有个高热，一般会有39度以上到40度左右的一个高热，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全身的痛，肌肉的酸痛，背痛啊、腰痛，然后还有就是面部潮红，它就会比较很明显，但一看会跟我们其他的疾病是有一点不同。
0: 但是它会和我们常见的疾病容易混淆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症状啊，它可能面部潮红、头痛，或者是它发热，很多人会不会误以为它就是发烧或者是流行性感冒？
1: 对，很多人他因为对这个会有一些会混淆，但是实际上感冒跟它跟感冒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感冒它不会出现这种全身肌肉的酸痛，还有血压低啊，或者是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肾脏的损害它不会。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就医。
0: 那么说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

0: 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或者这种疾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特定环境下去生存下来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1: 主要是一些林业的、农业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说一些仓库啊、仓储的，因为很容易会有这些老鼠存在，那么它会咬这些食物啊，或者会有这些尿液会分泌到我们的食物上面去。那么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就接触了以后，
0: 就
1: 就会容易
0: 患
1: 感
0: 上
1: 染，
0: 这个
1: 患
0: 疾
1: 上
0: 病。
1: 这个疾病。
0: 那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跟我们的普及，我们了解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它的起病急，进展非常的快。如果不及时的救治的话，或者是不注意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其实大家呢，对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认知还是比较缺乏的，以及呢，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就是导致重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流行性出血热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流行性出血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发病急、进展快，存在较高死亡概率，为严重疾病。一旦明确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需要及时就诊，规范接受治疗，尽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减少死亡概率。因此，要加强对流行性出血热的正确认识，警惕认识上的常见误区。
3: 以下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一些常见误区。第一个，误诊为普通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症状，比如发热、全身肌肉酸痛，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流行性出血热没有上呼吸道卡痰症状，热退后病情反而加重。第二个，误诊为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是败血症的症状相似，有高热、寒战等症状，但通过血常规、白细胞比例、一型淋巴细胞等检查结果是可以鉴别的。第三个，误诊为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流行性出血热与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都可以出现发热、尿路刺激症状，但两者的血常规、尿常规和临床表现有明显的区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由于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都是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很多人会误以为把这两种疾病画上等号，认为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就是鼠疫。实际上，这两种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两种病啊，虽然它都是由鼠类这边可以传播为这个媒介啊，但是实际上它两种疾病它的传播方式，还有症状和治疗都是不一样的。
0: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中医药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填补了该领域立法空白，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药保护与发展方面都有哪些规定呢？一、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二、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三、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四、国家保护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8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力推动了中药保护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全球分布的急性自然疫源性疾病，它长期危害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出现疑似的相关症状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就诊和处理。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郑主任，如果呢在生活当中哈不慎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治疗呢？
1: 这个是如果我们会根据病情、病人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支持和对症的治疗。

0: 通过不同的一个发病情况的时候，我们用针对性的用药和治疗，它还有很好的效果，能够阻止病情的一个发展。
1: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我们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不慎被老鼠咬伤之后，接种疫苗还有用吗？
0: 接种疫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只要我们及时去接种疫苗，就会还是有用处，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定，是否适合，应根据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去接种。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刚打完其他疫苗，可以打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吗？
0: 这个就要根据你要看你所打的疫苗是哪种类别，来进行一个判定。因为有一些是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接种这个流行性出血性疫苗的，
1: 是的，所以刚才这位网友可能这个问的问题不是很具体，这个其他疫
0: 对。
1: 苗它到底是打的什么样的疫苗，也要去我们的专业的这样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那么虽然流行性出血热是非常凶险的疾病，但是经过有效的救治、良好的愈后，多数患者是可以恢复身体健康的，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么流行性出血热的愈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2: 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愈后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早期发现和有效的支持性治疗，不仅能够减少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和降低感染的风险，还能够显著改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愈后情况。
3: 一、饮食调整，建议患者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高蛋白食物，如鸡蛋、牛奶、瘦肉等，避免食用辛辣、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芥末、冰激凌等，以免刺激胃肠道，引发不适。二、休息与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在恢复期，可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等。三、保持环境整洁，保证室内有一定的空气流通，以减少病菌滋生和传播。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以减少感染风险。四、定期复查，出血热患者治愈后应定期进行体检。另外，密切观察自身状况，如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不适症状时，应及时就医。五、预防传染，出血热患者治愈后一段时间内仍需注意隔离措施，以防出现传染情况，加强防鼠灭鼠工作，以减少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出血热需要依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对症治疗，它的病情多变，难免会出现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主任，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这样的一个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呢？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0: 首先就是我们居住的条件要居住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然后就是一个食品的安全，因为我们食品在放在食用完的要放要有个保护，不要让就是说鼠类这些去咬到或者是污染到，然后在我们的日常中就是避免去接触这一类。有这种可能感染的污染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环境，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考虑到有可能会被污染的一个环境或者食物啊，我们要做好防护。
1: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有是家庭也好，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做好环境的卫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护理。第二是我们要切断一切可能会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我们的食物的安全，然后尽量和一些这个不卫生的环境去接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以家庭成员，如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非常感谢郑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我们深知每一次护理操作，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可能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对传染病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传染病的治疗需要患者、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工作，帮助每位患者战胜疾病，重拾。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预防流行性出血热，不仅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积极接种疫苗，还要注意防暑和灭暑。防暑是为切断传播途径，灭暑是为消灭传染源。那么，如何防暑灭暑才能有效地预防流行性出血热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1: 首先是防暑，一，保持清洁卫生，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老鼠滋生的关键。定期清洁房间，保持食物储存区域的清洁，并确保垃圾箱紧闭。第二，封堵潜在入口，老鼠常常通过墙壁缝隙、窗户、管道及通风口进入室内，封堵这些潜在的入口，装纱窗是预防老鼠进入的有效方法。第三，食物储存正确，尽量使用密闭容器储存食物，确保老鼠无法轻易接触到食物。我们最后谈一点是灭鼠，灭鼠和防鼠都是预防和控制流行性出血热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食用鼠笼、老鼠粘鼠贴、捕鼠器等捕抓鼠类。灭鼠药的使用，在使用灭鼠药前，我们需知道其成分、其解毒药，万一人不慎中毒，有解救的办法。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郑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答疑解惑。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赛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缺血性中风病。缺血性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缺血性中风病的防治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的核心单位。缺血性中风俗称脑梗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以高发病

0: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已然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1: 当出现以下突发症状时，需立即警惕缺血性中风，如食物掉落、行走歪斜、舌头僵硬、词不达意，单眼视力突然丧失、口角歪斜、流涎等表现。
2: 中医将缺血性中风归为中风、卒中范畴，其核心的病机可类比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故障，比如痰盂阻络症，痰浊淤血如同道路障碍物，堵塞气血的运行通道。气虚血瘀症是属于元气不足，动力缺失，血液无法抵达脑部的终点站。肝阳上亢症如超速行驶的车辆，加剧气血逆乱，最终引发交通瘫痪。
1: 临床中，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质进行精准辨证。曾接诊的一位58岁的张先生，夜间起夜时突发右侧肢体偏瘫，原已不清，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结合他平素易怒、血压偏高的特点，中医辨证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我们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平肝息风、还情滋止、清热泻火，从根源上调节紊乱的气血，同时配合醒脑开窍针法，针刺百会、太冲、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经过一周治疗，张先生肢体肌力明显改善，可在残幅下行走。
2: 对于处于脓霜窗口期的，也就是发病后4.5个小时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我们积极采取西医的一个脓霜疗法，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将中药的辨证施治、针刺治疗贯穿始终。处于这个脓霜窗口期的一个病人啊，我们先采用西医的一个脓霜疗法。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位65岁的患者，在第一次中风出院的一个月后啊，再次中风入院，我们对他紧急进行了这个血管内取霜的一个手术。麻醉苏醒后啊，患者右手就可以握医生的手了，力量还很大。
1: 对有肢体障碍的患者，我们采取雷火灸和火龙罐进行治疗。雷火灸可以通筋活络、活血化瘀、温经散寒，改善气血运行，可以改善中风后的肢体症状。火龙罐通过热力负压扩张血管，促进脑部及肢体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麻木和疼痛，可以显著提升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2: 对于有卒中后抑郁失眠、便秘、顽固性呕逆等并发症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耳穴的治疗，还有中药熏洗、穴位贴敷等进行改善。
0: 从中风预警到康复全程，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结合现代医学技术，构建了预防、急救、康复的全周期诊疗体系。如果您或家人面临着中风的困扰，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团队将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助力患者重返品质生活。
3: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marks the start of the winter season. As temperatures fall, cold winds blowAnd the sunlight fades, nature enters a stage of conserving. As an old saying goes, follow nature's rhythm, hovers in autumn, stored in winter. So we too should adjust our lifestyle to match the season and begin our winter health routine. So, how can we conserve properly during this time? First, conserve yang energy. Cold weather can weaken the body's yang energy.Using more mature herbs can help preserve it. Chinese ajalga is a good choice. It boosts blood and energy. Cook it with mutton and ginger, which warm the body and drive away cold. To make Chinese ajalga, ginger, and mutton soup. This soup warms you up, strengthens immunity, and helps prevent cold. Second, preserve essence.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kidney stores essence.Strengthening them in winter helps store energy for the body. Food is better than medicine, so eating more black

0: Those supports kidney health. For example, black soybeans nourish the kidneys. Black rice strengthens the kidneys. Black sesame seeds benefit the kidneys and intestines. Black goji berries support the liver and kidneys. Black mulberries enrich blood and body fluids. Cook them together to make five black soup. It's tasty, good for the skin, and ideal for winter.Besides conserving yang and essence, white exercise help maintain vitality. Try this simple yang boosting exercise. Stand with feet together, raise your hands above your head, and bounce gently on your toes for 3 to 5 minutes each day. It improves blood flow and lifts your energy. By eating well and moving wisely, you can save energy through the winter.In great spring, in good health, the solar turns can spea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Remember to continue to follow us.
1: 中医优势病种，腰痛病。腰痛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融合多种特色疗法，在腰痛病诊疗领域形成显著优势。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五伤科核心单位。久坐后闪腰，弯腰时电击痛，晨起腰酸如灌铅，这一些困扰千万人的腰痛，中医称为腰痛病。临床以腰部疼痛、活动受限为特征，常伴下肢放射痛、麻木等神经压迫症状。
2: 中医上认为呢，腰痛呢多因风寒湿三气交结合而成痹，痹阻经络所致，属于痹症的范畴，居处于潮湿或者是汗出荡风，衣裹冷湿或者是冒雨着凉，或者长夏的时节劳作于湿热交争之处，寒湿湿热暑热等，并且就会趁虚而入，造成腰部经脉受阻，气血不畅，于是化身为腰痛。
3: 我们中医通常将腰痛分为四个分型，分别是寒湿腰痛、湿热腰痛、淤血腰痛和肾虚腰痛。每种分型腰痛的表现都不同，比如说寒湿腰痛，它的症状表现为腰部冷痛啊，重浊，转侧不利，逐渐加重，它静卧的时候它病情不减，寒冷天气和阴雨天呢它会加重。湿热腰痛呢，它的症状表现一般是腰痛它会随着天气热而加重，特别是这个暑湿阴雨天气的时候，活动后呢它可能会减轻，然后整个身体会觉得困重。
2: 寒湿腰痛呢，临床接诊时尤其是针对腰痛的患者精准辨证是特别关键的。曾接诊一位患者长期呢腰部冷痛重浊，转侧不利，尤其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疼痛加剧，中医辨证为寒湿腰痛。对于这种治疗呢，我们采用的是手法治疗，第一步呢就为放松式手法，为按法、揉法、弹拨等松解类手法，直接作用于腰部位部的肌肉上面。第二步呢为治疗类手法，它是建立在力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医者的力量和技巧直接作用于患者疼痛的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第三步呢就为结束手法，多以拍法、摩法、击打法为结束治疗。
3: 我们科曾经接诊过一位40岁的女士啊，她的腰痛胀痛灼热，伴有口苦咽干、小便短赤，西医诊断为这个腰间盘突出，结合其平素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体型偏胖的这个特点，我们中医给它辨证为这个湿热腰痛。治疗呢，我们采用这个四妙丸加减方中的苍术、燥湿健脾、黄柏清热燥湿、薏仁利湿舒筋、牛膝引药下行，以清除腰部湿热之邪，同时配合这个清热利湿针法，针刺它下肢的阴陵泉、委中和大椎等穴位，清除湿热，通络止痛。
2: 我曾经诊治过一位患者，他是受伤后导致长期的疼痛，痛如针刺。我们在治疗基础上采用腰椎牵引的治疗方法，它能有效缓解椎体之间的压力，促进突出物的回纳，且有效恢复椎间盘的高度，对腰突所致的根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均有改善作用。同时呢，我们结合了中药熏洗的外治方法，通过熏蒸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从而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我们也会采用针灸的治疗方法，常用的穴位肾腧、大肠腧、腰阳关等也会根据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血瘀的患者，我们可以加之血海、透析等；寒湿的患者可以加气海和足三里。
1: 我们还接诊过一位50岁的张先生，他的腰部酸软无力，喜忧喜暗，伴有耳鸣耳聋，神疲乏力。西医诊断为腰间盘退行性变，结合其平素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症状，我们中医辨证为肾虚腰痛，治疗采用。

0: 能治肾等穴位，补肾益气，壮腰止痛。
1: 腰痛非小病，科学防治是关键。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骨伤科团队为您提供从辨证治疗到康复预防的全周期方案，祝您告别腰痛困扰，重获腰椎健康。中医优势病种乳痈，乳痈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海南，海口市中医医院和琼海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的核心单位。两院凭借独特的中医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乳痈患者提供了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乳痈是指由热毒入侵乳房引发的急性化脓性疾病，临床特点为乳房结块、红肿热痛、溃破后脓出稠后，常伴恶寒发热等全身症状。
2: 从中医理论来看，乳痈的发病机制主要与乳汁淤积和热毒入侵相关，乳汁排出不畅会导致乳络淤阻，气血运行受阻和导致细菌感染。
3: 该病好发于产后一个月内的哺乳妇女，尤其是初产妇。当乳房出现红肿热痛并伴随发热时，可能已患上乳痈。中医治疗遵循以消为贵的原则，注重疏络通乳，强调外治与内治结合，以增强疗效。
2: 乳痈临床分为三类，一是外治乳痈，多发生于产后，多因产后乳汁淤积、附感外邪或肝郁化火或胃热炽盛，导致乳络淤阻、热毒蕴结而成。二是内治乳痈，一般发生于妊娠期，孕妇体内胎气过盛，充任不调，气血上逆，蕴结于乳房，发为乳痈。三是非哺乳期乳痈，主要是因肝经淤积与阳明壅热互结，使乳络阻塞壅积而成。
3: 急性乳腺炎一旦出现乳汁淤积，应及时进行乳腺疏通，可以积极配合穴位按摩、推拿、火龙罐、雷火灸等外治方法进行乳腺疏通，从而有效促进乳汁排出，改善产后的疼痛不适。另外还可以选用中药的贴敷疗法，选用视黄散与蜂蜜调匀热敷，有消肿止痛的功效。护理调摄方面，宝妈们应保持心情舒畅，情绪稳定，不能过食高粱厚味之品，进食辛辣之品。
2: 即便乳痈发展成致脓阶段，中医也有方法。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以化脓的患者，我们用透脓散来促进排脓，排脓后以中药益气养血、清解余毒的方法，同时配合我们中药消肿散结的外治法，促进创口的愈合，让患者快速恢复。我们科曾收治一个产后20多天乳腺炎的患者，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加用中药内服，让患者快速得到康复出院。
1: 乳痈不可小觑，如果您正受其困扰，建议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生进行帮助，通过中医系统规范的辨证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助力乳房健康恢复，保障正常的生活质量。我是胡椒，生长于海南岛这片阳光充沛、雨露丰盈的热带宝地。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虽身形小巧，却以清香浓烈、药食同源的特性闻名于世。千百年来，我不仅是祛寒除湿的良药，更是在中外贸易中备受吹捧的香料之王，为海南的南药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馨香韵味。《本草纲目》中记载，我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常为寒湿者宜之，尤善调理胃寒呕吐、腹痛泄泻、食欲不振之症。在药用领域，我通常以果实入药，成熟或半熟的果实经日晒或烘烤后皱缩成粒，根据加工方式的不同，未成熟的果实保留果皮制成黑胡椒，辛味更甚，成熟的果实去壳取核制成白胡椒，温中之力更纯，

0: 在海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既是调味佳品，也是养生良方，更是不可或缺的黄金配角。冬日里，胡椒猪肚鸡汤能驱散寒意，盛夏时胡椒炖鸡蛋可调和外热内寒，海鲜烹饪中撒入黑胡椒粉，既能去腥提鲜，又可中和海鲜的寒性。此外，我跟不同的药材搭档，还能碰撞出奇妙的养生火花。与桂枝搭配，可增强温中散寒之效；与砂仁同用，则能缓解体内寒湿。若与香附为伍，还可以理气舒筋、活血止痛，对于痛经等症状有很好的疗效。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曾沿着香料之路跨越山海，又在人间烟火里深深扎根，从药罐的悠悠药香中走出，融入汤包的氤氲热气。我期待在未来，更多的人能够品味我的清香，探索我与这片沃土共同书写的本草传奇。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2: 中医优势病种肺炎喘嗽，肺炎喘嗽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孩子一喘气，声音就像拉风箱。别担心，中医有办法。琼海市中医院、东方市中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长期专注儿童呼吸系统问题，以辩证失智为根本，用温和的方式精准调治，帮助孩子恢复顺畅呼吸。
3: 肺炎喘嗽相当于西医的小儿肺炎，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咳嗽咳痰、喉中痰响、发热，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冬天、春天较为常见，特别是3岁以下的小宝宝，年纪越小，发病率越高，病重率越多，有先天性心脏病、气道发育不良等基础疾病的孩子更要重视。
4: 风寒必备，然后怕冷，然后发烧，不出汗也不咳，咳嗽来得急，痰稀白，然后舌头淡，苔白，脉是浮紧的。风热必备，又咳又喘，鼻子酸动，发烧，怕风，嗓子是红的。寒热必备，痰多，喘气有痰响，呼吸快急，发热，胸闷，没什么胃口，舌红，苔黄厚，脉是滑硕的，唾齿冷紫。热毒必备，高烧，然后咳喘，喘气费劲，大便干，小便黄，脸唇红，心烦，背脾气虚，咳嗽轻，但痰多，没什么精神，脸色差，爱出汗，尤其是睡着之后，阴虚肺热，低烧，咳嗽老不好，痰少，爱出汗，脸唇是红的，舌红，津液少，苔少，脉细数或指纹是指的。
3: 针对肺炎喘嗽，我院采用中药口服配合中医外治的疗法，如风寒必肺用滑盖散，风热必肺用银翘散和麻杏石甘汤，痰热必肺用五虎汤和平地大枣泻肺汤加减。外治可根据病情特点，可选用中药、白芥子、细辛等贴敷穴位，温肺化痰、推拿、宣肺三步法，如推膻中、揉肺腧、运内八卦化痰止咳，刮痧放血清热解毒通络化痰。
4: 我院运用了中药加外治综合疗法、中药辩证方、热毒必肺等，用黄连解毒汤和山药汤加减，背脾气虚用人参五味子加减，阴虚肺热用。

0: 生麦冬汤加减，根据患儿病情特点辨证论治来选用合适的中医外治法。例如患儿咳嗽痰多，可用中药塔治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清肺经、运内八卦、揉肺腧等，宣肺化痰平喘。患儿发热高热的，可选用耳尖少商放血或小儿推拿、刮痧疗法、中药足浴法、穴位贴敷清热解毒。
1: 上周我们接诊了一位3岁的小宝宝，他接触呼吸道感染的家人后出现了哮喘剧烈、高热难退、卡吐黄色黏痰、大便干等症状。我们结合舌脉指纹诊断为痰热闭肺型，与五虎汤和天地大枣泻肺汤内服，配合刮痧放血、穴位贴敷等中医外治，有效地缩短了疗程，也减少了宝宝的痛苦。
0: 之前接诊过一位6岁患儿，反复咳嗽1年，咳嗽少痰、盗汗、面色潮红、唇红、舌红少津、苔少、脉续数，辨证为肺脾气虚症，与人参五味子汤加减调理2周，配合中药塔治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等中医外治，现无咳嗽、无盗汗、半年未复发。
2: 应对小儿喘嗽，中医以辨证为纲，调护为本，用温和之力化解咳喘，帮助孩子助老呼吸健康。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一零一八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小阵雨的天气，气温27度到32摄氏度，乡镇26度到32摄氏度，风力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到8级，逐渐转为阵风的风力5级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那么同时，海口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中午13时20分解除了琼州海峡海面上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那么大家呢也是要时刻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以及未来的一周天气会有这个阴天见多云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存在。每天呢，我们海口综合广播也会跟大家来公布最新的天气信息，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14:06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在每天中午的2点钟到3点钟，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一同陪伴各位来见证城市的发展和变化。大家可以拨打0898-668-0138和6680-1319来反馈有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对于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支持和参与。那么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哈，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应，以及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进入到管家梳理，共同了解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搬迁受理情况。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那么7月5号的早上6:30，海南省气象局是解除了台风四级的预警。那么在7时，海南省防震减灾救灾委员会也是终止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那么根据气象预报，台风美沙克啊，7月5号的早上凌晨5点，中心位置呢是在广西的防城港市的上思县境内，北纬22度，东经108度，中心最大的风力是有10级。那么根据了解，美沙克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的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对于海南省的影响趋于减弱。那么如果没有新的情况的话，海南省气象部门将不再发布关于美沙克的相关信息。但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南岛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部湾的北部海面仍有9到10级的一个阵风，其他的海域有6到8级的阵风。那么也提醒出海作业的一些船只啊，要避开大风还有大雨的相关天气。
2: 每节大本江和澳大本江，万分多管机房忙不算。

0: 讲呗。宝宝教阮去会叫会地达会阮刚摄入真个慢行落阮经地来地用用慢行另家不见爱到家个妹恢复个烧酒红酱红霞然后你爱传播我对讲这个来现连接抓几乎现在抓人慢杯算讲呗哦么第六那年够房屋这地忙不该算账呗呢？还好是为第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个速度会速度。每节大半章，我熬大半章，完盘乐观，脂肪忙不算账呗。一多该能房屋。第一点，苏瓜瓦行，就是伫圣殿刚傍暗，伊忙瓦教该搞风气，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好。减少恢复暴露，此地暴露的恢复叫大后脚要吩咐挂网子，另按照地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到撒梅撒香，开马的条要带上猛料，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六两，即对令望向西地里福建落地间行路，即胜利环境。第一点，万分乐观，两起胜利，帮带苏澳飞格中世界接对，未见讲飞古界轮海分不掉，未话好话对行零零，只的两起嘅话对，佮俩抛晒罕见，对地直播中世零，应该至少每打够五折要适对嘅话对就是，并送到中世里边，迅速辅助嘅网内更有限。宋波界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到红五江排队少我对高刚每代数奥界高级李老放置接对第后天是李拉达里面的飞家界班管多了的这是地没压令避免其这位都应该接对中期我必须大众界速对中气现对果对时目标严密界界我的好榜暗算界面盲又缓直至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进入到管家告诉你，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儋州两地的综合执法部门进一步深化跨市县的执法工作联动。为了进一步深化跨市县执法工作联动，来互学先进经验，凝聚工作共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和综合行政执法的质效，近日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来到了海口，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了执法工作的交流座谈。在会上呢，双方立足各自的工作实际，坦诚沟通，互相借鉴经验，围绕执法规范化的建设、案件线索的闭环管理等重点内容交换了工作思路，共同去探索了综合行政执法的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整场座谈会的氛围务实、高效、坦诚、融洽。作为东道主，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本次的交流高度重视，精心筹划，事前呢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一些创新经验、案例的做法，为深度的交流做了充足的准备。双方呢也是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规范化建设、队伍精细化管理等日常工作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主动分享了工作当中的一些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坦诚剖析工作当中的一些难点、堵点和提升的方向。在沟通探讨过程当中，开拓了工作的视野，在经验互通当中清理了工作的思路，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了兄弟单位之间的情谊，达到了

0: 互通有无，借鉴提升，双向赋能的良好学习效果。在下一步，两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会以此次座谈为契机，来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协作平台，持续深化业务交流，互学互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执法效能、优化治理水平的实际举措，携手推动海口、儋州两地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受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警察学院省综合训练基地二期项目的邀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走进到了施工现场，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专项普法宣传活动，那么将法治服务精准送达到了工友身边，从源头去筑牢了欠薪风险的防控屏障。活动现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的执法人员紧扣建筑业的用工特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核心，面向一线的农民工，重点去讲解了工资发放的形式、薪酬支付的周期，还有欠薪维权受理的渠道、劳动合同签约的要点、劳动争议的流程处理等等和工友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内容。此外，我们看到执法人员呢，结合工程领域欠薪的案例，以按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拆解了专业法律条文，清晰的去告知了农民工合法维权的正确路径和注意的事项，引导大家去树立法治观念，依法理性的去表达诉求，自觉抵制非理性的讨薪行为。在场的工友纷纷表示，此前呢，对工资维权的具体流程和渠道了解不清晰，通过本次普法宣讲，系统掌握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方法，心里呢更有底气，也更能够安心的投入到了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根据了解，此次的联合普法活动既有效提升农民工的法治意识和这种依法维权的能力，也推动了项目用工管理向法治化、规范化的升级，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项目平稳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下一步，中铁建工集团海南警察学院省综合训练基地的二期项目将会以此次的普法指导为抓手，将持续的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各项支付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和自查，来守护好农民的钱袋子，以央企担当来维护建筑领域的用工秩序，来助力属地的法治建设和民生保障。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4:22，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为深化干部能力的提升建设，来激发青年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和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举办了“山海秀英青年说”的综合执法大讲堂活动。来自于执法和城管一线的10名青年骨干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践和真实案例，分享执法心得，交流实战经验，以青春视角诠释新时代青年干部队伍的责任和担当。在活动现场，青年骨干们紧扣柔性执法、还有建筑垃圾整治、规范文明执法以及对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思考等主题，讲述了一个有细节、有温度、有深度的执法故事和工作的感悟。有的以情理法交融为主线，还原通过耐心沟通和普法引导化解了流动摊贩抵触情绪的过程；有的呢，则是围绕执法的案例，剖析如何依法依规、有理有据地去推进文明执法；还有的从换位思考出发，分享在严格执法过程当中，兼顾法理和人情，赢得群众理解的温情经历。鲜活的言语、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索，赢得了现场阵阵的掌声，充分展现出了秀英区青年干部勤学善思、睿。

进取的良好风貌。那么在点评环节，海口市综合行政司法及刑讯分局的一级主任科员黄焕英从法律适用和程序规范切入，逐一点评了案例过程当中的一些执法要点，帮助青年干部理清了务实的盲区。还有看到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呢，也是结合了工作实际和切身的感受，给予青年干部呢要善总结、勤思考、多锻炼，在实战当中积累经验，在总结当中提炼方法，切实去推动工作的有效提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刑讯分局的二级主任科员李清刚也是勉励了青年干部要保持学习的热忱，在实战当中锤炼过硬本领，加快成长成才。三位嘉宾的点评深入浅出，语重心长，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的温度，为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担当做了指明方向。此次的活动是秀云区深化干部队伍建设的创新载体，也是推动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历练成长的重要平台。在活动呢，也是以奖评物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了经验共享、难题共解、能力共进的良好效果。据悉，海口市综合行政司法及秀云分局呢，将会持续的去加强队伍的建设，以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案例研讨的传帮带的活动，着力去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铁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领区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执法保障。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海口欢乐节推出的非常多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的精彩活动。2026年第二七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呢，是从18号至8月18号一同在海南举办。那么作为本届欢乐节的主会场，海口呢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将在全市范围内策划推出一系列的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文旅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的多个板块，让市民游客能够收获符合自己的喜好的游玩体验。首先我们看到的7月18号本届欢乐节的开幕式将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啊，打造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的这种活动矩阵。欢乐节期间，长影奇幻乐园呢开展了奇幻海洋的狂欢大巡游，启用了全开放水上平台，首演的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的水景光影秀，以及全园区实景 NPC 的互动形式同步开启，让市民游客在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欢乐海洋当中去感受不一样的欢乐节。那么此外呢，长影奇幻乐园还会变身为有宠无界的海口这个宠友狂欢基地哈，打造专属人宠的这种夏日社交场。海口还策划推出了非常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比如说热带水果嘉年华、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等等的特色活动轮番登场。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还有读书分享会以及公益观影等等的文化惠民活动，也是覆盖了老中青幼的各个年龄段，来推动全民的共同欢乐。全市景区酒店免税城呢，也将会推出丰富的专属活动。各大的商圈、餐饮企业同步开展欢乐节的主题促销，并且呢派发零售、餐饮消费券、欢乐巴士专线，将实现市区和开幕式主会场的无缝衔接，让市民游客。

0: 能够轻松的去畅享欢乐之旅。另外我们看到在海口的欢乐节盛宴之上呢，体育还有演艺是两道主菜啊。那么在这个夏天，海口呢将赛场和舞台同时点亮，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走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其中国际赛事呢点燃城市活力，7到8月五元河体育场将会举办三场国际顶级的这种体育赛事，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还有亚洲 U18 的男子排球锦标赛，以及2026年的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啊，三大国际赛事的这种汇聚，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世界级的竞赛的激情和魅力。一场盛大的欢乐节其实背后离不开细致入微的守护，海口多年呢也是承办过这种大量演艺活动还有国际赛事的这种经验，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安心，海口市呢高度重视属地保障的这种工作，坚持了早谋划快行动实推进啊，围绕氛围营造、现场安保还有秩序维护等等。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本届欢乐节呢也是以节为美，海口以多彩活动为笔，以贴心服务为目，将整座城市打造成了处处有惊喜、时时可狂欢的欢乐游乐场，让市民和游客既能够感受到欢乐安全，又能感受到有序的节庆氛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14:3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这里依然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肖飞。
0: 欢迎各位能够拨打热线电话0898668318和6680131319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和节目的互动当中，把您所遇到的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告诉给我们啊。
1: 同时呢，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

0: 我们下面时间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则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效哈。7月1号，甲子镇的这个谭白村林下培育食用菌的基地，连片的橡胶树冠交织成层层叠叠的天然凉棚，树林空间地上铺着黑色的防护网，还有村民林黄等人弯下腰，手头的这个锄头正缓缓地抛开表层的这个沙土，小心翼翼地去避开了深埋土下的一些菌块，一颗颗饱满紧实的叫做虎奶菇啊，慢慢地完整显露，也是沾着一些细沙的这个菌块，藏着沉甸甸的增收的希望。
1: 那么村民林黄介绍说呢，在家门口从事虎奶菇的种植和加工，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林下种菇也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增收。虎奶菇呢是深埋土下生长的，必须青挖青采，细心管护才能够卖上好价钱。那作为甲子镇的特色富民标杆，甲子镇谭白村360亩的食药用菌基地已经形成了集种植、烘干、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基地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作为珍稀的药食两用菌，虎奶菇的营养价值高，市场口碑好，鲜菇的收购价可达到每斤60元，干货呢则是远销日本。除了在谭白村有种植基地之外呢，公司还在琼山区的云龙镇设有菌棒生产厂，为全省多个市县的合作种植农户提供菌包种植。
0: 产业落地也是盘活了乡村闲置林地和本地的劳动力，增收的成效十分亮眼。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哈，基地是推行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这种模式，统一来供菌，统一来技术，统一进行回收。每到这个采收旺季的时候，基地吸纳百余位周边的这种村民就近可以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顾家，也是让不少的农户靠着林下种菇还有林间务工，每年增收了上万元，实现了一亩林地多份的收益。
1: 采收后的废弃的菌渣还能够呢循环还田，滋养橡胶林木，形成一个林菌共生、低碳循环的生态富民模式。那么在今年4月呢，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244.51亩的虎乳灵芝种植项目就在甲子镇启动了种植。珍稀的森林钻石虎乳灵芝落地，也进一步的壮大了琼山区林下菌菇富民产业，让低效的橡胶林变身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0: 以甲子镇食用菌产业为代表，海口林下经济是多点开花，遍地结果哈，像依托了橡胶、槟榔还有油茶等等的一些特色林地，林花、林药、林菌、林蜂等等这种高效的模式协同发力，热带花卉产业领跑全国，包括鲜切叶的这个种植规模稳居行业的首位，成为了农户增收的支柱。虎山石斛呢也是依托省级示范基地去打造了一些标准化种植的样板通过技术的托管带动农户的连片发展。林蜂养殖覆盖千余户的农户，还有森林景观的利用，林下采集加工的这种同步提质，形成了鲜明特色效益多元的这种林下产业体系，生态的优势持续转化为了富民的实效。那么立足林下产业的良好发展的根基，海口也是锚定今年的林下经济总面积的累计会达到9.06万亩的年度目标，仅一季度便新增了林下经济用地3672.42亩，产业的扩容步伐稳步而坚定。另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党史啊，这个尤其是海南的党史是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依然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的管理员许扬威他呢也是从理想信念、忠诚为民、艰苦奋斗、民族团结四个维度来解读琼崖精神，并且是分享这种传承的举措，让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的这个管理员许扬威，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哈，我们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中共琼崖一大的这个人流量非常的大哈，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群来到这边，就一同学习23年红旗不倒的这个历史故事。

0: 故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在节目当中，怎么样去理解这个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的内涵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所理解的琼崖精神就是咱们海南23年红旗不倒最宝贵的红色精神。我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当年琼崖革命长期被敌人围剿，物资匮乏，还曾与党中央断了联系。面对如此的绝境，琼崖革命队伍也从来没有放弃，继续坚持斗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是对党的忠诚，心里装着老百姓。以冯白驹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一直跟随着党的脚步扎根海南，仅仅依靠各族群众建立起了根据地，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海南，守护老百姓。第三呢，是不怕吃苦，顽强奋斗。海南孤悬岛外，当年没有外援。战士们是在深山海边打的游击战，缺粮、缺药、缺武器，条件特别的艰苦，但大家依然不怕牺牲，咬牙坚持，直至将胜利的五星红旗插在了海南这片热土上。第四呢，是民族团结、同心协力。革命时期，各族群众不分你我，一起参军、送物资、掩护战事，同心同德。并肩作战，以血肉之躯共同托举起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凝聚起牢不可破的民族力量。
0: 那我们在学习琼崖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1: 学习琼崖精神呢，首先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干事的信念。对比先辈在绝境中坚持23年，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遇到难题不能退缩，要持之以恒，迎难而上。其次呢，是让我们一定要懂得扎根群众，踏实做事。琼崖革命能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依靠群众。这也提醒我们，平时在开展工作时啊，要从老百姓真实需求出发，不搞形式主义。实实在在为大家办实事，再者让我们学会了艰苦奋斗、务实担当。以前先辈们以山洞为家、草木为食的时候，更是自力更生干革命。现在我们要戒掉安逸心态，主动找问题、补短板，用实干的精神做好每一项工作。最后呢，是让我们更加重视传承本土红色历史。琼崖革命是海南独有的红色财富，我们要用好琼崖一大旧址这些红色阵地，把本土红色的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的去继续的传承和弘扬，这个琼崖精神？
1: 作为我们一大旧址的工作人员，我就从三个方面说一下我们的传承工作吧。第一个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传教育。我们会依托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常态化开展党史教育、主题党日、红色文化等活动，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琼崖革命的红色故事。第二呢，是重点面向青少年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我们会走进校园，开展琼崖革命红色宣讲。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海南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呢，是让琼崖精神真正落实到基层工作。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传承为民初心；另一方面呢，是把琼崖红色文化融入宣传活动当中，同时深挖本土红色史料，打造红色文创。让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永远扎根海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您。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为了切实回应居民的诉求，补齐街巷民生的配套短板，做实做细呢，党建的双报道，共建为民服务工作。海口龙华区金宇街道坡泊南社区党委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联动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部。

0: 员会协同攻坚，圆满化解博南巷长期夜间照明不足的难题，以点点灯火点亮群众的平安回家路，用实干成效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龙华区坡坡南社区居委会主任唐仁川唐主任。唐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对于这个街道社区的最后的民生的100米这个短板啊，那咱。

0: 他们的这个伯南向朋友伯南社群以前在现在这里的成效已经非常的有这个成效了哈。那么在支出当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当初是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当，应该是差不多7、8年前吧，就是有装过一批那个路灯，然后后期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时间长以后，又易漏水损坏，无人修缮，然后我们社区也就联动了那个区的那个维修，那个维保公司过来，他们说这个没有纳入我们那个市政管理的那个管理范围，然后可能那边没办法去修复。完了修缮以后呢，我们后期我们就对接那个周边小区物业，就让物业那边在他们那个小区外围装一些那个 LED 的照明灯。但是呢，因为它那个离路面还是有点远，然后功率也不是特别大，就只能勉强的有一个灯亮光，大家可以通行，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
0: 那么这些情况都了解之后，那是从哪些方面开始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1: 一个就是我们也考虑说，新建一些那个太阳能灯，但是呢，因为这个经费问题，我们一直也没有能做。然后后期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物业，看他们能不能再新增一些，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公司那个问题，就是也一直没有新增。然后后期呢，就是今年我们那个。那双胞胎我这个党支部下来做个为民办实事，我们才开始跟那个我们的海南省地产集团的党支部开展这个为民办实事行动，然后说解决一下这个伯南巷的照明问题。
0: 那在这个攻克这些难题哈，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哈，咱们支部委员的同志们是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1: 一个是那个跟我们那个省地产集团的那个党支部，跟他们一起下到那个伯南巷去现场去调研考察，然后去跟那个去连接的一些那个商户啊居民进行沟通，还有就是为下一步我们安装那个太阳能灯做一下做那个交通的一些疏导。这方面的工作，
0: 那作为最基层的一个治理组织哈，也作为咱们最基层的党建组织，咱们的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实际上的这个民生问题的解决当中，您有什么样一个感想或者是建议？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那个抓紧，就是还是要。就是经常走向入户去，发现我们这些民生的一些疑难杂症，然后为那个解决居民的这些难题，做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然后后面就是有我们的资源，我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对接，然后破解我们这些难题，一一破解，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罗化区破钵南社区居委会的主任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好的，谢谢，感谢您的连线，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可以说呢，唐主任用他们的社区的党建工作走在前，补齐民生短板。他最后也给我们建议说，要下沉到基层去解决老百姓生活当中的难事儿、实事儿、杂事儿和疑难杂事儿，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回应居民的诉求，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啊，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了。也是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的数字文创的项目啊，基地聚焦了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起研发、生产、交易还有培育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
0: 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海口江都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江。

0: 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呢大约是 1.2 万平方米，是海口呢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的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经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的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已经同步入驻。
1: 是的，在开园当天呢，基地推出了核心引擎影链的 OPC 开放生产社区，这个模式是在行业内率先去探索的个体创业加 AI 赋能加产业支撑的发展路径，依托一人公司的这种微创业的形态，为 AI 的编剧、智能后期、虚拟拍摄等等的创作者提供了以低成本共享工位以及专业影视棚等全套资源，并且搭建了全球化的订单对接平台，精准链接全球短剧的制作，还有数字的资产交易等等的需求。创作者呢，凭借一人一机一 AI 就可以承接商业订单，来实现从创意构思、内容生产到数字资产变现的全链路的转化。
0: 那么江东新区的政策红利、区位优势和产业生态是我们落地深耕的重要原因。数媒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基地呢将以 AI 技术为抓手，打通产业的上下游的供需壁垒，持续迭代 AIGC 的技术体系，拓宽全球的订单渠道，推动更多的海南原创数字影像作品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1: 在开园现场，基地呢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联合共建的 AIGC 联合研发创新实验中心呢也是正式揭牌，双方同步签订了首批实训订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商议，依托教师即片场、毕业即就业的实战化的这种模式，双方呢也是定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培养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到这里14点55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虽然说结束了但是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去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你我的力量。更多精彩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今天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任何宴席哈，鸡鸭鱼肉都是离不了的，
1: 对，四大门嘛。
0: 很多菜系都有自己鸡非常经典和招牌的做法，
1: 是
0: 粤菜也不例外。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粤菜中鸡的做法，我们先从一道非常有特点的盐焗鸡开始说起。
1: 好，盐焗鸡在粤语广东话里面叫什么？盐锅盖。
0: 盐锅盖。
1: 盐锅盖。
0: 嗯，
1: 你焗呢发锅的音，鸡呢发盖的音。盐锅盖，说到这儿呢，我还讲一个我露怯的一个笑话。
0: 关于粤语，您还露了不少怯，
1: 露不少怯。
0: 嗯，
1: 这个由于种种需要啊，这个学这粤语，在80年代的时候挺费劲，报了一个粤语班。
0: 哦，您还真专业学过？
1: 真专业学过。
0: 哦，
1: 报了一个粤语班，那个老师呢，他上海人
0: 啊、哦，他不是广东人。
1: 哎、对他这个老婆是广东人，
0: 嗯、
1: 他在香港啊。生活过一些年，所以呢能说一些粤语。当然等后来我粤语程度高了之后，我也能知道他说的不对。
0: 您发现他那是二手的、
1: 哎、他二手，他有些发音就不是太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掌握一些发音的规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啊，你想不到说同一个字儿啊，他在不同场合用有不同的发声，或者说呢，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字儿上发声不同。
0: 嗯，
1: 这么听有点绕口令。咱就说这鸡，这鸡呀、啊，你看，鸡普通话，机器的鸡也发这鸡的音。
0: 嗯、
1: 这个鸡肉，公鸡母鸡也发鸡的音，但是一到粤语这儿不一样了。
0: 啊、哦，就不是。
1: 它不是了，机器它发什么？鸡。
0: 哦，鸡。
1: 哎，这个盐焗鸡呢？他发这鸡呢，眼过该，他发该的音，那个发鸡的音，这发该的音，
0: 结果呢？
1: 我就误认为，我知道鸡是哪发鸡的音
0: 啊，
1: 我就误认为眼焗鸡就是眼过鸡。
0: 您这怯在哪儿漏的呀？
1: 就是在这个朋友中间，
0: 哦、
1: 广州的朋友。点菜啊，到广州去点菜，他问我吃什么，我当时抓紧机会跟人就用粤语说呀，他说什么呀，他问我什么呀，妈就是什么，也就是东西，雷什么呀，我演过鸡，没演过鸡呀、啊，我就找那乐谱、
0: 啊、
1: 那个菜谱上、
0: 啊、
1: 演过鸡，他们哄堂大笑。
0: 哦，他也知道你是按照这个规律去推演了。
1: 唔使鸡啊，盐锅盖啊，唔好啊，他说不是鸡，是盐锅盖，行不行？就这意思。哦，这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在普通话里边发鸡的音，到这个鸡字人发盖。
0: 对，您把您那个怯也露一下吧。
1: 是啊，
0: 关于猴子的啊。
1: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也麻烦
0: 啊、
1: 哦。你比如举例子来说，我跟一群广州朋友到黄山。黄山呢有个地方叫猴子观海，
0: 观海
1: 猴子观海。
0: 嗯，
1: 我知道观这词儿在粤语里

0: 它叫望，望的发音叫蒙，吼吉蒙怀，海洋大海，啊，怀蒙怀。如果说是我教人家吼吉蒙怀念这四个字，一点错没有。
1: 嗯，
0: 但是可就有一样不对，这个猴子粤语里边啊，它
1: 不
0: 叫猴子。它叫马喽，
1: 对，马喽，
0: 马喽就是咱们说的马字旁一个留，留学那个留，
1: 对，
0: 马留，
1: 嗯，
0: 所以你就发音这个猴鸡，也人家，哎呀，这你敢卖买猴鸡啊，马喽啊，就是马喽，
1: 嗯，
0: 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这几件事啊，合起来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
1: 嗯，
0: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浅尝辄止啊，实际上不对，那里面的水深了，
1: 对，
0: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有的时候还得低调一点，是吧？在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
0: 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1: 嗯，
0: 千万不能啊，就是把别处的经验你永远无限制的到处去使。
1: 您现在听到的不是粤语的语法和语汇的节目哈、啊，我们是因为这期节目要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盐焗鸡。所以呢给您讲了这么多关于广东的关于粤语的故事和笑话。
0: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去粤菜馆或者去那个广东一带，那么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了解点当地的语言挺有好处的。
1: 嗯，
0: 一个是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语言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会说两句的话，你跟当地人沟通起来啊，哪怕你跟他打架啊，你会一二三四五，言以三四五，搂七八狗三，你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跟他讲价都省点劲，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会迅速的拉近和他的距离，嗯，贴近当地的这个文化。
0: 哎，咱们还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盐锅盖，
1: 盐焗鸡，
0: 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呀、啊，它这个出现或者说它的出身还挺有传奇色彩
1: 啊、
0: 嗯，它不是啊文人或者说是匠人啊，就厨师发明。它是真是就是劳动人民发明，
1: 嗯，
0: 就是那些盐农，就是做这个做海盐的这些人，是吧？东江一带是吧？就是像惠州、惠阳啊、梅县这些，就是咱们现在就称为叫客家，是吧？那些人有很多那个晒盐的那盐场，是吧？当时呢，那些晒盐的工人啊，啊，因为这盐场离家里比较远呢，他就把一些吃的这些东西啊，就带出来。中午呢在那儿放，找个凉快地儿放着，中午呢这个就在那儿吃。后来说放哪儿啊，哎，干脆那放盐里边得了，盐又能防腐，
1: 嗯，
0: 是吧？另外呢放盐里边太阳还不至少直接晒着，另外呢盐呢还有点味儿，是吧？于是呢，哎，就是这边把这个带出来的做好的东西放在盐里边，以后就发现这个盐呢，哎，保温挺好，你甭说做好的，你把生的搁里边都能搁熟了，
1: 嗯，
0: 于是呢就把生的啊，像什么肉啊，还什么鸡呀、啊，哎，这放到盐里头，啊，然后这个鸡被烫熟了，把盐抖了抖了，一吃，哎呀，鸡也是熟了，又挺鲜，还带有一定的盐味儿，还口还有，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后来呢，启发了厨师，
1: 嗯，
0: 厨师呢就用比较讲究的方法，但是采用这种原理。研究出了这个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盐焗鸡，
1: 嗯，
0: 哎，这个盐焗呀、啊，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盐炒热了，把你要做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虾啊，鸡皮虾，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到盐里边去加热。
1: 嗯，
0: 那盐焗鸡采用的什么方法呢？首先，它选一只大小合适的2斤半到3斤的这样一个嫩母鸡，不要小笋鸡，小笋鸡啊，它太柴没肉。也不要用那大鸡啊，它搁这盐里边它不容易熟，
1: 嗯，
0: 等它熟了它也老了，所以就2斤多不到3斤的这个鸡是最合适啊。然后给它开膛，给它晾一晾，洗干净了，然后啊用盐搓它里外，给它搓一下，搓完了之后是吧，里边是吧再抹，用味精给它抹一抹，忘了让它有点鲜味是吧，那膛放上佐料啊，就是鸡内膛放上什么佐料呢？很简单，葱、姜、大料和分酒。
1: 嗯，
0: 哎，分酒就起到料酒的作用，但是它更香啊，它是白酒。然后刷上酱油，外边刷上酱油，用一层纸给它包起来。
1: 嗯，
0: 包好之后，这纸外。

0: 边再包一层纸，用什么纸呢？高丽纸。
1: 哦，
0: 这
1: 高丽纸。
0: 哎，高丽纸就过去糊窗户用的纸，这种纸有一最大的好处，它韧性比较好，同时它还比较薄，它软，你包出来它随形，啊，你要用太薄的纸，很容易它就破了；太厚的纸，它不随形，它支棱着。包好了之后，咱们就说，下一步就干嘛？要腌一腌。腌一腌，差不多有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哎。下一步就是叫盐焗了，当然您在吃这个餐馆里边盐焗，它和盐场里边不太一样，是吧？它用一大锅大冰锅，里边放了这么六七斤吧的盐，这盐的量啊，要能把鸡整个给它淹没。如果你用的这个盐少了，它不能把鸡整个给盖起来，这事儿都不行，
1: 受热不均匀。
0: 对，太多了呢也没有太大必要。太多了，你加热的时候嘛比较麻烦。差不多做一两只，哎，6到8斤这个大盐，大粒海盐就够了。先炒这盐，这盐给它炒到高温上，发点什么都发点白了。
1: 哦，
0: 那锅呀也温度很高啊，下手是绝对下不去了啊。这时候呢就100多度了，然后扒开一个窝啊，拿手勺扒开一个窝，把那个鸡，咱们是用纸包好的鸡，稳到那窝里头。扒一窝什么意思？不要底下见了底，底下也有盐。
1: 就是让这个鸡的周身都是盐。
0: 对，拿盐给它包围，啊，然后上边拢一拢，啊，出来一小分头也行，不出来也行，给它糊了平了。这，你就继续加温，加了一定的温度以后，慢慢停火，哎，然后靠它这个余温，哎，慢慢慢慢加热这个鸡，加热到15分钟左右。把这鸡呀扒了出来，翻一个个儿，您原来可能是腿朝下啊，现在咱们反个个儿啊，然后还照刚才那方式再加热，
1: 因为
0: 再
1: 还
0: 下。
1: 是底下的盐温度要高一点。
0: 对，当然呢，您这时候需要把盐也和了和，把鸡在翻个儿的时候需要把盐整个也和了和，和了和了，它火力更均匀一些。是吧？再给它加热啊，拔出窝来，把盐弄好了，是吧？这鸡，哎，再过15分钟，那么前面一15分钟，后边一15分钟，哎，之后停火降温，直到哎差不多有这么5、60度的时候，手能下去了，这个温度，把这个鸡拿出来，啊，抖了外边的纸，给它把那盐粒给它抖了下来，然后。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你别全打开。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之后，到客人面前，哎，把里边这层纸给它打开。这时候，哎，一种扑鼻的香味儿就开始就出现了，是吧？当然，现在吃的时候可能它，
1: 我们可
0: 做
1: 没
0: 法，
1: 看见纸啊，
0: 哎，对，
1: 哪有盐鸡汁带纸的？
0: 做法有点糊弄。现在啊，它就是有些甚至都不是用盐了。都是用那个，他用什么做的？得有点损，他用那个铝箔那膜给它包上。
1: 锡箔纸。
0: 哎，对，用那锡箔纸包上以后啊，搁烤炉一烤，跟盐没什么关系了。简单说啊，
1: 它
0: 这
1: 也叫
0: 盐
1: 盐
0: 焗
1: 焗
0: 鸡，
1: 鸡。
0: 对。所以呢，咱们得知道正宗的盐焗鸡是什么样。您如果点了这盐焗鸡，10分钟就给您上来了，这绝对不是在盐里焗熟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做好的呢？让人加热吗？
0: 那也不行，那时间长了这肉就老了，没人点它不做。当然，除非啊，比如这家店盐焗鸡非常有名，你就像全聚德烤鸭店，它就流水了那么的
1: 对，
0: 下料，
1: 一直
0: 哎，
1: 做。
0: 就这那个有可能。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我建议您最好先到它生产地儿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跟那烤鸭似的，明档明出亮灶，让您看。
1: 很多时候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我们
0: 对，
1: 想看也看不到
0: 这里边猫腻就比较多。当然，咱们宁可相信它是吧？即便不是，您尝尝，它可能也和普通的那种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正常来说，我们点它的盐焗鸡，如果它是现做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上来呀？
0: 应该是半小时左右。哎，就是说它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做了，就流水似的那么投料，它也得应该20分钟左右。
1: 就像烤鸭得45分钟一样。
0: 哎，对。有的烤鸭，它告诉你45分钟，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它 他掌握这个客流量，他一看客人多，点鸭子多，他可能提前
1: 事先就做上了。
0: 哎，但是如果说啊，您下午。

0: 我是5点钟刚去，没过10分钟就出来了。这鸭子绝对是
1: 中午
0: 生
1: 的，
0: 这，
1: 哎，嗯，
0: 您看着还倍儿亮，闻着还倍儿香，那没别的，就是它刷了2杯香油
1: 哦。
0: 所以那个咱要注意这个，防止啊，就是您花了正宗的钱，您吃的是冒牌的，不是那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嗯，那我们去粤菜馆吃饭哈，我们怎么鉴别眼前这盘盐焗鸡？它是不是现做的，或者说它是不是用盐焗的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盐焗鸡。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盐焗鸡的制作流程啊，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去粤菜馆了，嗯，他上的这个鸡也挺快的，我们怎么知道这盘鸡它是不是也用盐给焗熟的啊？它是不是用其他做法做成的？我们怎么鉴别呢？
0: 这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验明正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带着那盐，带着那包呢，是吧？哎，他一层纸包着，外边你还能看见盐粒儿啊。这是如果咱们去的是比较正宗的，稍微讲究点的，他不会胡闹，他不会拿那铝箔包上以后烤，那么然后冒充，因为他没有必要砸了牌子以后影响他的生意。那么咱们从感官上看啊，如果您看不见那纸，也看不见那盐，没关系，咱从外形上看，是吧？首先头一个外形它要完整。外形不能啊，黑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那个显然就是明火烤的，是吧？它绝对不是盐焗出来的，
1: 对，它不均匀嘛。
0: 哎，一定要很外边比较白生，是吧？稍微带点黄，因为鸡你要熟了以后，它还是带点黄的，
1: 嗯，
0: 要完全白就不熟了，是吧？另外呢，如果你掰一下，是吧？那么一看里边啊，它是很均匀的熟。啊，里边你要是在粤菜馆或者说是广州那地方吃，它里边还带着点血筋儿。
1: 嗯，他们吃生一点的。
0: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的，整个都熟了。啊，您可千万别说还没熟呢，您这怎么还带着血筋儿都没熟？这就对了。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不带血筋儿熟了，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广东厨子做的
1: 啊，
0: 那不是粤菜了，那就是吧？所以呢，那个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带血筋儿的。啊，这个五六成熟的，您一定要跟服务员说，说我要几成熟或者全熟。如果要我的建议，如果您不愿意吃那带着血筋儿的，您干脆别点这菜。
1: 哦，
0: 哎，
1: 就讲究吃带血筋儿的。
0: 对，这个盐焗鸡，如果您让它全熟了，这还吃什么劲儿啊？
1: 老了。
0: 您干脆您来一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是吧？粤菜那鸡的菜很多呀，是吧？如果您要是想尝粤菜的风味儿，那么您一定。是吧？不要按照您的喜好去点这粤菜。
1: 既然都来粤菜馆吃了嘛，是吧？您要是特别老的那种，您吃其他的菜系是吧？
0: 是，
1: 嗯，
0: 就是那句俗话说啊，这个身子掉井里就不怕耳朵眼进水，
1: 嗯，
0: 就这意思。您到了粤菜馆，
1: 入乡随俗，
0: 入乡随俗，
1: 嗯，
0: 啊，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其他的菜也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到了川菜，您说不要辣，那您吃川菜干嘛呀？
1: 就是您换一家，您是吃粤菜吗？
0: 对，哎，所以呢，咱们说啊，从外形上啊，首先来说，正宗的它不应该不带血劲儿，带血劲儿是正宗，
1: 哦，嗯
0: 啊。再有一个呢，您闻那味儿，它是那种啊，不是烤的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哎，它是一种啊，在这阴熟粘熟的那种香味儿。这个咱们从文字上可能不太好表达，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有那个一蒸东西一接替闻的那个香味儿，它应该是这种香味儿，
1: 哦。
0: 一撕开那包，
1: 总之是和您闻那个烤鸭的味儿，啊，就那种烤熟的味儿不太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这是咱们从味儿和形去判断。如果您吃到嘴里边啊。觉得很细嫩很鲜，为什么呢？它整个是包起来的，没有这个汤汁啊这些流失，哎，而且呢，由于啊这个在里边焖的，它骨头都给你焖的有点酥了，
1: 哦，
0: 但是这种酥和炸酥又是不一样，它不离骨，只不过骨头呢你一掰，哎，它嘣一下它也折了，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掰折了有人吸髓，
1: 嗯
0: 啊，就觉得这个很不雅，广东人他讲补啊，是吧？他吃这个也是这样，还有一种啊，就是不是用这个鸡，现在发展成什么呢？哎，用鹌鹑
1: 哦，小一点。
0: 哎，这小一点，小一点相对来说啊，

0: 你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就更方便，
1: 它制作也更快。
0: 对，也快，是吧？而且呢，它和其他菜配呢也好配。
1: 嗯。
0: 如果来说，比如说米夏，你和老公去吃了，你们两人点一只盐焗鸡。
1: 有点多。
0: 那你再点别的菜，你这吃不起来了就，就是吧？哎，如果是一只鹌鹑的话，
1: 嗯，
0: 你看，
1: 迷你的鸡，
0: 就对，
1: 嗯，吃
0: 这
1: 起
0: 是
1: 来，既是一道肉菜，同时呢，这个量也合适，
0: 这风味您还尝着了，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当然，这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啊，正宗粤菜没有，这就属于新派的改良的新派粤菜，啊，这是盐焗鸡。
1: 在这儿我要问肖老师一下哈，就是您说那个高丽纸把这个鸡给它包上之后，在外面用盐给它加热，其实盐主要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它没有把这个咸度这个口传递进去。
0: 不，它能够透进去一定的味儿，
1: 哦，所以你用锡箔纸是根本不可以的，
0: 对对，
1: 锡箔纸就完全封闭了。
0: 它这个味儿来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开始咱们用盐搓了一下，就是在鸡这个坯子加工的时候搓了一下，再一个就是咱们在焗的这过程中，有一些盐它也会渗透，
1: 哦，通过这个
0: 它以
1: 纸，
0: 分子形态它也会渗透，
1: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盐焗鸡特殊的口感。
0: 对。
1: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青菜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粤菜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以清淡见长，讲究品味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哎，
0: 其实在素菜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体现着粤菜总的这个特点。
1: 是，您看咱们刚才说了体现的

0: 原汁原味，通过什么来体现？那么对于青菜来说，就是一个鲜，一个嫩。
1: 嗯，鲜嫩。
0: 哎，那么鲜嫩就本身对食材有要求，对烹调的方法和调料也有要求。
1: 嗯，
0: 因此体现在粤菜的这个青菜素菜上，就是什么？一个，它一定要强调你原料的鲜和嫩。
1: 嗯，
0: 你没有原料的鲜和嫩，就没法保证它最终产品的鲜和嫩。
1: 对，
0: 因此你看啊，咱们就拿一个油菜来说，它就一个不同的做法，你看有菜心，有菜远，有菜胆，是吧？这些实际上就是菜的不同部位。
1: 嗯，
0: 它就分得这么细。
1: 菜心我们知道哈，
0: 哎，
1: 菜胆我们也知道，菜远是哪儿呢？
0: 菜远呢，实际上就生成那个梗儿。
1: 嗯，
0: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因此它就跟那个您吃那爆肚似的，您吃那肚仁儿跟吃那葫芦条跟那个吃那底
1: 板
0: 儿，它那个就不一样。
1: 嗯，
0: 您那个牙口用的是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会点菜的，您给老人点的时候，是吧？那你一定要注意，您别点那硬的那个，
1: 嗯、
0: 是吧？
1: 你点堵人了。
0: 哎、对，您那个好家伙，您点堵板儿，这吭哧半天咬不了，
1: 就是假牙掉下来了。
0: 哎、对，你就点什么葫芦头啊、堵人啊这些。那么粤菜也是这样，咱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咱们在一起分享，是吧？也是，就是您花了很多钱去到粤菜馆请客，结果由于咱们自己点菜的不慎，造成了大家没有欣赏到好的那个粤菜，相反到花钱觉得花的挺冤枉的，粤菜不怎么样，实际上往往不是人家菜不怎么样，如果排除做的不好的因素，很多情况是咱们点菜不得法，
1: 嗯，
0: 不太懂得某个菜的特点。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说鲁菜的时候讲过，说那个鲁菜啊有葱油海参，另外他还写一个，还有一个菜叫山东海参，有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爬海，这海参里有这么多，这葱油海参好几百块钱，
1: 嗯，
0: 这个山东海参刚128，和甚至有的68，得了，我来这个便宜的，结果上来一看，就是一碗汤去。
1: 嗯，因为您对菜品的不了解哈，导致点菜的失误。
0: 对，因此也可能造成用餐的不愉快。
1: 对呀、啊，
0: 或者说是那个您点了半天吧，都是带汤的菜。
1: 嗯，吃一水饱。所以说哈，就是了解一个菜系的特点哈，是非常重要的。
0: 回个头呢，咱们还说咱们这个粤菜是吧？刚才说的是青菜，它对原料的要求是鲜和嫩，因此也决定了它的调料是比较轻，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是吧？如果调料很重，是吧？加工方法很复杂，那出来它既不可能鲜，也不可能嫩，它就是变成老了，
1: 嗯，
0: 是吧？因此，咱们不仅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鲜嫩，在加工的时候，你看那粤菜它也很简单，最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拿水一焯，
1: 所谓的白灼。
0: 对，
1: 嗯，
0: 就是，当然了，咱们白灼说拿水一焯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你看它常见的说法，除了白灼是吧，这些做法之外，有白灼啊，有清炒，有蒜蓉炒啊，还有那个加点汁儿的，就是蚝油炒或者蚝油扒、奶汁儿扒、爆汁儿扒。你看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鲜的东西，
1: 嗯，
0: 是吧？都是很提味儿、很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说的这蒜蓉炒，生葱熟蒜，您炒那蒜蓉为什么不好吃啊？您没给它炒熟了
1: 啊、哦？什么样算熟呢？
0: 熟，您得炒出蒜香味儿来。
1: 嗯，
0: 您绝不能这菜快出锅了，抓一把蒜给放进去，您那不叫蒜蓉炒，您那叫什么呀？叫炒肝儿，是吧？
1: 对啊，又不能把它那个用蒜炝锅的时候又给它烤老了。
0: 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吧，就是先煸这蒜，啊，它不是青菜了，可能像茄子这类的，或者说荤菜，它先给煸成金黄，
1: 嗯，
0: 哎，这就所谓的金沙。它就有一种蒜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不煸到那个金黄色儿，比这稍嫩一点，但是也把蒜的香味儿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拿这个炒，炒完了临出锅之前啊，它还再少放一点这个蒜蓉，
1: 两回
0: ，这样呢，既有了蒜的鲜香味儿，也有那蒜的那个炒的那种熟香味儿
1: 啊、哦。刚才肖老师说了四个字儿哈，生葱熟蒜。
0: 对，
1: 这个熟蒜我们理解了，生葱您也说一句吧。
0: 生葱就是咱们做菜的话，如果咱们指的不是切的葱花啊，
1: 嗯，
0: 如果是咱们里边要配葱的话，您要让葱有一定的口感和味道。同时呢，色儿变化的不太多，您别老早把早把葱就先下去，
1: 嗯，
0: 哎，让它多少带点啊那个呛味儿， 就葱的那种呛味儿。
1: 嗯，
0: 这样呢，不仅呢，您在咬的时候。

0: 有口感，从味道来讲，它也有葱应有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包羊肉。
1: 嗯，
0: 是吧？可能想半天说，那怎么什么肉是什么菜是这样？包羊肉，这包羊肉它绝不可能先把葱搁里头，跟煸锅炒菜似的，呱呱呱都差不多把肉搁里头，绝不是。您看吧，它这包羊肉也是葱分两回下，
1: 嗯，
0: 第一回随着羊肉下，第二回快差不多出了，剩下那葱歘往里一搁。它都切成斜的羊角葱，
1: 嗯，
0: 啊，切成斜的那种大宽段，然后刷刷一颠勺，一淋香油出走人，整个的菜一分钟出锅，
1: 哦，
0: 超过一分钟老了，对不起。
1: 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啊，很多这样的调料都是分两回下的，
0: 是，
1: 嗯，生葱熟蒜，
0: 哎，
1: 这是烹饪中的窍门，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刚才肖老师说了，粤菜中的青菜的加工方法都是很鲜嫩的，
0: 对，
1: 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蒜炒啊，
0: 蒜
1: 其实
0: 炒，
1: 还有几种。
0: 对。最常用的呢，最常见或者说家庭最容易做的就是白灼，在广东它给它分解了，它分解成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灼，带味儿的，还有一种什么叫飞水，
1: 哎，这个飞水哈，我们经常觉得，比如说肉先紧一下，这个叫飞水。
0: 对，包括咱们北方人说把这焯一下，在粤菜里边，它这个方法就叫做飞水。当然，飞水的有两种飞，一种清水飞水，还有一种在汤里飞水。咱们今天说的是白灼啊，就是不仅要在高汤里边、二汤里去焯它一下，而且呢，里边还要再搁点其他的调料。最少您要搁点油。我建议您啊，不要放调和油或者花生油。如果说您比较经常这个，吃这个，或者夏天您想调一调口味啊，做点白灼菜，我建议您放点橄榄油。
1: 橄榄油。
0: 对，橄榄油第一啊，它没有异味儿；第二呢，它入口呢，它没有涩味儿。有些油吧，您像那个调和油或者是花生油，有时弄不好啊，你觉得它涩，甚至有些油咱们不知道叫是什么油了，那它有点。到舌头有点麻，这舌头不仅涩，它还麻。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您要做白灼，咱在油上面稍微讲究一点，哎，您就弄一瓶橄榄油，这橄榄油您就专用，啊，凉拌着吃或者说是怎么吃用它。另外呢，像您咱们说做白灼菜的时候，您放点这个。具体方法啊，挺简单啊，咱就说这白灼青菜啊，这个白灼青菜范围很广。您比如说，我吃面条，夏天吃这个西红柿打卤面啊，或者吃炸酱面啊、芝麻酱面，光吃面吧，觉得简单一点
1: 你必
0: 儿。
1: 须得这个青菜啊，维生素啊，得有
0: 是，
1: 点
0: 得考
1: 哈，
0: 虑营养的一个得平
1: 均
0: 衡的
1: 衡。
0: 问均衡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建议您来这个一个这个白灼的东西。同时，白灼完了那汤您还别倒，您拿那煮面，两不糟践，特别好。咱们比如说就是白灼青菜，白灼青菜，如果您到粤菜馆去点，它不限定，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菜，它往往就是时菜，就现在眼下什么时令，哎
1: 时
0: 呦，
1: 令的蔬
0: 对
1: 菜，
0: 对，你比如说现在来说吧，小白菜儿啊，或者说是其他常见的菠菜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专门跟他点，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菜，也可以。这样呢，咱们以小白菜为例啊，其他都是一样的。您在家里边可以这样，先把小白菜给洗了，洗了之后切记不要切成段儿，不切。如果这特别长，特别长怎么办呢？您呐特别宽的话，您从中间
1: 劈一
0: 竖
1: 下，
0: 着顺着那个长的方向镜像，您来一下，哎，给它一劈两半啊，甚至一劈三半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横着，是吧？这给它切成寸段，这完了。
1: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0: 它这个就一个是它营养流失，再一个出来没形。哎，这粤菜啊，它是真是特别讲形，啊，讲气讲形，莫过于粤菜。它不仅有时候菜出来，它还要给你配上盘饰，并且底下还用垫上那个纸托，所以菜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美食美气这两个配合
1: 就
0: 就
1: 很
0: 特别
1: 精
0: 好。
1: 致哈，
0: 对，那么白灼也是这样的，出来要很整齐。这样卖相比较好。家里边我也建议您，比如说现在小白菜就一拃多长，您还切它干嘛呀？是吧？您就让它整颗就来了，哎，整颗来了，一焯，那都是开锅烂的东西，是吧？您这个咱们说把菜洗好了，是吧？洗好了，如果说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么您提前拿一会儿，或者用温水泡一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防止啊这个挺凉的菜一下到这个水里边，这个水一下温度降下来了，你等。

0: 再开，这菜也老了。
1: 对，所谓的焯哈，是应该让这个水一直保持沸腾状态的。
0: 对对，待会儿咱们说还有诀窍，万一您菜多这汤少，这怎么办？一般来说做这白灼，您别弄一大锅水，一大锅水虽然焯出很费劲吧，但是里边它好多东西用完之后您用不上了，就浪费了，比如油啊，还有您咱们说了白灼它是用这个二汤的，这二汤都弄完了您用不上了，那怎么办？您弄一个，比如说您用锅是吧，用煮锅也行，或者说我就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盔子，就是一盆儿是吧，我放上半盆水行不行？也行，都行。啊，这样呢，您把刚才咱们说的洗好的这个白菜是吧，你往里投，然后拿筷子给它扒拉开，很快的，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

0: 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赶紧让他出锅。
1: 哦，
0: 哎，然后您给他，一般的来说，您不用再过水，再过水吧，那些味儿没了。
1: 嗯，
0: 您给他摊开了一摊到碗里头一晾，那么他就是有一什么问题？如果您一开始菜挺多的，家里人口多，您就分2次甚至3次去到这个锅里边去炒，
1: 别一下一大筐都倒里了，
0: 千万不要，
1: 那水温就马上就降下来了。
0: 特别是叶儿菜，
1: 嗯，
0: 叶儿菜它就开本身就开锅烂痕的，您出来没形了。您得从卖相、从口感、从营养，那都特别不好。
1: 我们分期分批的炒哈。
0: 哎，对，咱们举例子啊，说今天这个请客，那怎么办呢？哎，给下厨房做个菜，白菜焯了，但是白菜绿叶菜焯完以后它不是特别绿，那怎么您怎么点缀的一下有诀窍？拿什么呀？香菜。
1: 哦，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啊，白灼甭管白灼什么的时候，您多少配的2、3根、几根的这个香菜，要把香菜的根儿给嚼掉，还是整颗的，是吧？烫这香菜的时候别搁里不管了，您就拿筷子掐着，奔里边啪啪投两下，啊，跟咱们吃那个涮肉似的，7下8上7上8下，这个你有3上3下就行，来几下，唰，顺着劲儿给一码得上。
1: 对呀，这香菜它焯完了绿啊。
0: 哎，对，
1: 您
0: 要想再配色，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1: 放点豌豆。
0: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净胀肚子，
1: 豌豆
0: 还要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彩椒，
1: 彩椒啊，
0: 哎，
1: 给它切成丝儿，长丝儿，
0: 切成细长丝儿，
1: 嗯，
0: 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
1: 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0: 哎，对，这就是刚才你问我说这完了是不是就这么吃啊？不是，白灼啊还有汁儿。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时候，它本身下料下的比较重。什么叫下的比较重？找完口了，它放了盐了，放了其他调料了。还有一种呢，没有放。没放怎么办呢？没放您后放。我一般做我是后放，因为白灼你那个汤里边放太多之后啊，这菜它出来它影响这菜的这个口感，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了它不嫩。那单弄一白灼汁儿，白灼汁儿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儿，
1: 哦，
0: 可以蘸。你比如你弄豆那个，你就搁那汁儿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背上一浇，或者拿起煨碟儿的背上一淋，这就行了。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哦？
0: 哎，您放点这个
1: 酱油，
0: 生抽就是酱油。
1: 嗯，
0: 您放点大红浙醋，或者没有大红浙，您放点米醋，或者您喜欢熏醋，您放熏醋。当然，如果正经粤菜，它是没有熏醋和米醋的，它是用大红浙醋，是吧？放的是那个生抽，就是咱们北京说这酱油，淡色酱油，别弄倍儿黑。您菜挺漂亮，结果来老抽一弄，
1: 画蛇添足了
0: 啊！哎，还可以放点糖，
1: 嗯
0: 啊，它调和味儿了。但是来说，千万不要放香油
1: 哦，
0: 这可真是大画蛇添足。说我干脆我添点味儿，
1: 我
0: 酱油醋香油，我来点香油吧。
1: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0: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1: 嗯，
0: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这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有鲜味儿了，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儿。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那个做菜剩下来的，哎，那用剩下的那个就叫二汤。
1: 对，
0: 他用二汤。
1: 如果我们家没有二汤哈，之前的节目也跟您说过了，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浓汤宝的啊，您可以就是1/3或者2/1浓汤宝，
0: 哎，少来
1: 啊，就可以更入味儿。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制作这个白灼小白菜的做法，大家可以推而广之哈，很多青菜都是可以用白灼这种方法的。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粤菜馆吃饭点这个青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门道呢？
0: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菜主要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因此如果上来菜老了，那么它就不合格。
1: 嗯，
0: 啊，你吃的老，颜色一看也就老，那这就不合格。再有呢，就是还有咱们在吃的过程中呢，你可能觉得味儿不对，人家粤菜馆有这规矩，他开始。

0: 给你的味汁儿是按照它常规的。什么叫味汁儿？往上浇的汁儿。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跟他再要，这不怯啊。你再给我来点蚝油，或者你给我来点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怯。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1: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0: 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它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1: 哦，
0: 你看特别怪。
1: 嗯，
0: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你要说清蒸鱼，你要点醋还说得过去，怎么这个红烧鱼、红烧小黄鱼也来点醋，人家就是这习惯。
1: 啊、哦，
0: 后来呢，那上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尝尝，哎，它有这个螃蟹味儿。
1: 对，有螃蟹味儿哈。
0: 是。
1: 其实很多人吃水煮鱼也会要点醋。
0: 是。
1: 每个人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说到粤菜中的蔬菜的做法，还有一类也比较常见，这就是用蚝油。
0: 对，蚝油这个菜呢，就一般就用于扒。咱们还举白菜为例啊，这个白菜呢，可以是小白菜，也可以是大白菜，还可以是什么娃娃菜。咱就是说娃娃菜啊，娃娃菜呢，一个是比较嫩，再一个它出来菜型好看。如果您要是这个一个节日里边是吧，要配菜是吧，您做一个蚝油扒娃娃菜，保证是既有卖相又有口感。
1: 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道菜哈，就说起来挺容易的，但是我们做起来好像每次都没有出彩呀。
0: 是，这关键就是说，细节可能诀窍方面，咱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啊，这就分为两步，一个是加工的菜，二一个是配的蚝油汁。这个加工的菜呢，这娃娃菜，咱们不要整颗就直接下水去焯的，或者上屉去蒸的，一定要给底下打一十字的刀。就从它那个大白菜那帮子底下那底边那儿根儿那儿要打一个十字刀，打一十字刀的深度，那么看您菜颗的大小，一般不要超过您那个菜的三分之一，这菜长的三分之一。这样您把打这十字刀打开了以后，您无论是要快的话您下水焯，要是慢的传统您上屉蒸，它都可以从这入味儿，并且可以熟。出菜以后呢，还很它张开像个花似的。很有卖相
1: 啊、
0: 哦！
1: 这个我们平时没做，这一步没做，打一个十字刀啊，
0: 对，
1: 不要太深啊，
0: 对，
1: 不能让它已经完全劈开了。
0: 是，那我就散班了，那就坏了，是吧？另外呢，您在切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娃娃菜，您注意在根部要适当给它保留，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帮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的，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地蒸了
1: 啊。
0: 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帮，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紧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非常薄一小片，连一分都不到那么一小片就齐了。然后打成一个十字刀，打成十字刀以后两种方法，一种是上屉蒸。讲究的叫上屉蒸，上屉蒸怎么着呢？就是给它搁到汤盘里头，然后里边啊放点头道汤或者二道汤，就是上汤或者二汤，然后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啊，你让它已经塌秧了，但是还带点脆声的感觉，这就行。然后怎么着呢？把那汤逼出去，给它码到这个你要上的这菜盘里边，给它整个都弄以后，回来咱们就说做这蚝油。不是把这蚝油生蚝油直接就浇到那个菜上啊，绝对不是。
1: 那这汁儿怎么调呢？
0: 哎，这汁儿就根据咱们的口味。如果说一般来说我做蚝油的话，那么您把蚝油放下去，在这之前您可以放点葱姜米儿，就剁得很细的葱姜米儿，是吧？稍微刚放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把蚝油放进去。蚝油放进去要少加点水，少加点水之后，如果说您家里有那爆汁儿，就是鲍鱼那个鲍啊，鲍汁也是一种调料，您再少放点鲍汁，你看全是好东西
1: 啊很鲜。
0: 哎，对，如果说您要是再想讲究一点，可以放点那个小的海米，就是开阳金钩海米，放点那要提前先给它泡开了，是吧？这出来以后更是提高菜的档次。假如你放了这开阳的，在饭馆多要你20块钱你别看这东西值2块，它多要你20。咱把这个好东西都隔离了。这个醋别老早就放进去，等快出来的时候稍微点点醋，然后是吧？咱们开始说了，有油放进去之后，煸葱姜米儿，然后呢放蚝油，然后呢哎放点水，再搁点

0: 蚝、
1: 海米，
0: 哎，海洋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爆汁儿，
1: 嗯
0: 啊，然后呢，您就找一找口，找口什么就是咸淡，您觉得缺什么，根据您的口味，然后呢，您再少放一点，还是要少要放点黄酒
1: 哦，
0: 啊，或者是白酒，
1: 嗯，
0: 白酒就是放几滴就行啊，不要放香油，香油跟蚝油是两回事，
1: 嗯，
0: 一放香油，它香油它挺横，它把蚝油味压住了。这样呢，哎，基本的差不多。根据您的菜量，您决定您调的这蚝油汁多少？嗯，都弄好的时候，上桌之后背上一淋，这是淋法。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扒法。
1: 嗯，
0: 就是这汁儿您都兑好了，兑好了以后怎么办呢？把刚才咱们加工好的那个菜，
1: 蒸好的那个，
0: 哎，蒸好的也好，或者您飞水这个白灼出来的也好，回勺，一定要控干了这水，回勺，回勺搁这里边，然后。是吧？把火改小，有盖儿了，您放一个小小盖儿，焖这么很短啊，几十秒钟，拿出来给它翻身，啊，翻身的时候要注意慢点翻，因为这是熟菜，你来回这么一颠，啪它就散了，一散壳就不好看了，是吧？拿勺也好，拿铲子也好，给它这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大火收汁儿。
1: 嗯，
0: 开始咱说是微火，微火入味儿，大火收汁儿，任何菜都是这样啊，这个
1: 微
0: 火
1: 入
0: 味儿，大火收汁儿。
1: 那这道蚝油扒白菜就做好了，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但是简约不简单哈，确实是有很多
0: 味道很丰富，
1: 这个很多窍门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比如说在这个菜的梗上打花刀啊，比如说放入蚝油的时候还可以放点
0: 爆汁儿，
1: 爆汁儿啊，还可以放点这个葱姜米儿，是吧？嗯，下次再做这个菜的时候，这些小窍门我们都用上，相信和以往的口味会有所提升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0: 或猖狂，
1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0: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海南
10: 有我。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梦不放。
11: 或奔

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已经不怕再痛，没什么，转身以后。

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经历我主角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

心它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

0: 台北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

时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5年1月8日，开国上将宋任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病逝，享年96岁。7天后，宋任穷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上，钟岳霖的深情一吻，算是对老伴儿的最后道别。这一幕，让儿子宋克荒终身难忘。
1: 他们就相睦与共嘛，从那个时候结婚到一直到后来去世，都是，大家都是非常的，相敬相爱的。
0: 宋克荒，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子。在宋克荒关于父亲的记忆中，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个是父亲为了国家建设换过很多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非常的忙碌。再有一个，就是父亲与母亲之间那真挚的、恒久的爱情。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就是在那25000里长征路上，宋克荒的父母相互结识了。
1: 他们呢，就是长征的时候，我父亲呢是红十字干部团的政委，我母亲呢，他们30个从江西参加长征的女同志组织了个连队，她是负责谈担架呀、找民工啊，就这些。在那时候呢，陈赓同志呢，他比较和贺子珍啊什么都熟，然后就带着他们到干部团来玩儿，啊，然后呢，当时我母亲呢见过我父亲几眼，然后陈赓说：“这是我政委宋任穷。”当时老太太告诉我说，我妈妈告诉我说，当时陈赓说是他政委，是看我父亲在写日记，啊，也没抬头看他们，然后他就一个印象就觉得我父亲很好学。
0: 在钟岳霖的眼中，宋任穷很文静，话不多，他那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钟岳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就在两个人相识后不久，这位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军委干部团政委就遭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场恶仗。
1: 打土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就是情报错误，就说的当时说敌人有几个团来着，后来实际上翻了，所以打起来比较艰苦。那个干部团的那个损失比较大。后来因为他们是红军大学组建的，就是说战士都是排以上的干部，作为红军的骨干，将来就是说要作为基础啊，干部的基础，所以说这么用可不行。这损失太大了，啊，所以以后就说慎用干部团。
0: 土城战役之后没有多久，宋任穷所在的军委干部团遭遇了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1935年4月，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方向挺进，蒋介石认定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他随即下达命令，控制金沙江的所有渡口，毁船封江。当时如果红军不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峡谷，遭致全军覆没的危险。5月3日，红军兵分3路过江，而宋任穷所在的干部团则接到了抢占皎平渡的任务。
1: 急行军160里一晚上，然后赶到那个皎平渡，当时敌人还没有发现， 没想，因为当时还以为才160里以外呢，然后就把他们当他们换了国民党服装，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呢，然后就乘船过去，就占领了那个渡口。
0: 干部团化妆成国民党军的部队成功渡江后，抢占了皎平渡。由于其他两路红军过江的渡口江宽水急，无法搭桥，于是皎平渡变成了红军唯一可以渡江的地方。就在此时，国民党集中了一个旅的兵力，对干部团镇守的皎平渡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1: 当时陈赓同志带着和我父亲带着那个整个干部团呢，坚守在那儿，坚决守住，所以打退了敌人的几次那个反扑，然后呢坚守住了渡口。
0: 从1935年5月3日到5月9日，3万红军主力凭借着7只小船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同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胜利结束，并从此开始发展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了根据地以后，不少同志都已相继结婚，而当时已经20岁的钟跃林还是孑然一身，这自然引来了很多人的关心。
1: 当时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同意。后来贺子珍就介绍，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说谁啊？他说干部团的政委宋任穷。我们母亲原来就对他有感觉，有印象，就一下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那就当时很简单，就把两床被子搬一块儿就结婚了，就结婚了。结婚也就是一些熟人去了一下。
0: 婚后不久，宋任穷被调到新组建的28军任政委，随后他便跟随部队奔赴前线，抗击进犯的国民党第86师。就这样，这对新婚夫妇因战事需要被迫分离。丈夫走后，钟跃林进入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首发电报技术，直到抗日战火燃起的那一刻，他找到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
1: 见到主席，因为我父亲当时已经到抗日前线了，就到济南地区，他就说他要求去济南找我父亲。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就是这子弹员呢上前线都不许带夫人，不许带老婆。啊，后来就说这样吧，说让叶子龙发个电报，就说问我父亲在哪儿，那个说钟跃林现在毕业了，要求去他那儿，要去前线，是否同意？结果2个月没回电。
0: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电报发出后的第3个月，钟跃林终于接到了同意他前往的回电。随后，钟跃林与队伍一同前往济南军区，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从济南军区返回延安的邓小平。然而，邓小平却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1938年秋，钟跃林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电台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与久别的丈夫即将重逢。可就在前往济南军区的路上，钟跃林

0: 却得知自己的丈夫已身患重病。
1: 那时候都准备了棺材了，都准备寿衣了，就准备说可能病得不行了，然后说你赶快去。后来我母亲去了以后，经过母亲精心照顾，父亲恢复健康了。父亲就说：“为什么那么俩月没有回那个店？因为中央有规定，前线的这些将士不能带夫人，他怕有让带着我母亲，好像搞特殊化呀什么的，所以他就说在反复考虑合不合适，然后后来又病了，所以没有立刻回店。”所以这么个情况。
0: 虽然妻子细心的照料让宋任穷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长时间的高烧让他的听力严重受损，体质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为此钟月玲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不能再离开丈夫半步。1942年4月，日寇对济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济南根据地损失惨重。听到这一消息后，正在太行山治病的宋任穷焦急万分，他立即返回了济南根据地。
1: 刘邓首长就是非常爱护干部，就多次命令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给中央发报，就说的似与济南人民共存亡，所以坚持敌后斗争。
0: 除了日寇的疯狂扫荡，济南地区又遭逢连年自然灾害，这严重的威胁到了当地军民的生存。作为济南军区的重要领导人，宋任穷全力组织生产自救，解决吃饭问题。1945年，钟月林生下了一个男孩，宋任穷给儿子起名宋克荒。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正是取意克服灾荒。
1: 最困难的时候嘛，也是坚持啊，所以就拼到最后，最后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给太岳、太行等几个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兵员和物资。所以他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到云南上任，而妻子钟月林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也带着年幼的宋克荒转业到了昆明。
1: 当时我们住在翠湖的边上的一个院子，我父亲呢在省委办公，当时有人提出来啊，要省委要建个围墙，后来报到我父亲呢，我父亲给否了，他说要花那么多钱建围墙，这没有必要吧？说的我们抗战的时候，不都是和老百姓住一起，和老百姓在一起？
0: 宋任穷上任的时候，云南刚刚解放，而国民党在逃离大陆之前，曾派遣大量特务进入云南。他们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展开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宋任穷没有想到，他所下的不建围墙的这个决定竟让他险些丢了性命。
1: 那天早上就有个女的老在那儿转，后来被站岗的那个战士发现了，就上去问，就想盘问一下，你怎么老在这儿转，什么意思啊？结果他一上去呢，那个女的那撒腿就跑。后来那一看跑肯定有问题了，那站岗的他们就追，警卫班主任在那个省委在办公楼旁边那个山上给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一看，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一个特务，他们那个带着枪企图呢，就是说暗杀我父亲。
0: 这次行刺未遂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宋任穷的工作，他在云南任职不满3年的时间里，做出了平定匪患、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0: 作。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而评定军职军衔的工作落到了宋任穷的肩上。这项任务涉及到了每一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军人的荣誉和利益。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但是宋任穷的工作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1: 在那个给主席汇报的时候，然后那个彭德怀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任穷同志也说他不评大将，评上将，所以主席说好，这个很好。
0: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戈壁荒漠的上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而当时正在北京四中上学的宋克荒也听到了这一消息，
1: 听广播里爆炸了，很兴奋，但是我们没想到他和我父亲有那么深的关系，这点我父亲没说过他和原子弹有任何关系。当时他在东北局啊，我们这个东北局和原子弹没不大尬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往这上想。
0: 宋克荒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北爆炸的原子弹竟然会与身在东北的父亲有关。他不知道父亲早在1956年就进入二机部任部长，负责领导国家原子能事业。1962年起，宋任穷带领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有关工作。但是为了遵守保密规定，父亲宋任穷连一个字都没有向儿子宋克荒透露。
1: 特别敬佩这一批搞这个核工业的，就是他们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告别了亲人，而且都是隐名埋姓。包括那些就是工作人员，像司机呀，还有战士，还有那个勘探队员呢，这些人呢都他们都是把自己都贡献出来了，这一辈贡献，这一生都贡献出。
0: 宋任穷在研制原子弹期间几乎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与家人见面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宋任穷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宋克荒才见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还很困难，北京四中的学生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32斤，当时宋克荒正在长身体，这点粮食根本不够他吃。这一天有人通知他去见父亲，这对于宋克荒来说等于一下子接到了2个好消息。第一个当然是能见到久未相见的父亲了，而第二个则意味着他终于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了，因为通知他去见父亲的地点是北京饭店。
1: 后来我就去看我父亲，知道以后去看，看完了以后到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就说那你该吃饭了，你回去吧。我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一看，哎呦，我的饭都被同学吃，饭没了，被同学吃了。后来同学说你怎么没吃饭？我说我没有让我在那吃饭，他说我们都给你吃了。后来我那怎么办啊，他们说那他该不能没饭吃啊，那时候真是一顿饭不吃就饿的话，他本来那个粮食就少，1年1天1斤嘛。后来就他们就说赶快找了大师傅，然后借了我们那个同学张雪强，他们写了个借条，借了3个窝头给我吃。

0: 当时的干部是什么样，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这些好的作风，我们的共产党的干部能够继承，真的像老一辈一样，和劳动人民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要搞特权。
1: 宋任穷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更换过很多岗位，而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他不在意具体做些什么，只要能够为党、为国家工作，他就很高兴。1969年，宋任穷被下放到农村，妻子钟月林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在盘锦二五农场里，为了照顾好宋任穷，钟月林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
0: 那条件当然很差了，很差。当时我父亲呢在养猪，然后呢就说的，所有家里的活呢，都是我母亲抢着干。
1: 当时，所有的生活用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挑回来。为了不让宋任穷出现意外，这个挑水的重活自然也由妻子钟月林一个人承担下来了。
0: 那个井啊，井台上都有洒了水，都结了冰，那么好就要滑下去。因为我父亲呢，就是看到老太太一个人老打水，他也不忍心，他也偷偷的，他也去挑过几次，或者老太太发现就急了，就说的你不能去挑，你挑了以后你滑进摔死淹死了，谁能说得清啊？你就说你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不能掉进去。
1: 在宋可欢看来，正是父母的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才让他们熬过了人生中的种种困难。1977年，宋任穷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工作岗位，出任第7机械工业部部长。为此，邓小平还曾风趣地说他是上将上马，服务四化。
0: 他任部长以后呢，就一个抓科研，抓的群众的基生活啊，让大家向前看。不要团结起来。
1: 上任以后，宋任穷以军人果敢的作风，使七机部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这一年，宋任穷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一次，在宋任穷将去四川基地调查的时候，妻子钟月林强烈要求同行，但宋任穷坚决不同意。
0: 我父亲呢有一条，就是到哪儿都不带亲属的，不让他去。后来老太太说他身体担心我父亲身体，说那我自己买票去。后来我父亲同意了。
1: 四川的航天基地位于很偏僻的地方，宋任穷的到来让基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然而那时候基地的条件很不好，只能用一顿饺子来为宋任穷接风。
0: 我父亲那个肠胃不好，一直肠胃就不好，就是不能吃那种带馅的。后来我老太太就想说是不是不吃，老太爸爸就怕那个影响不好，就说人家是真心诚意的，不能不吃。当天晚上就发烧拉肚子呢，然后就输液，输了一半就抽起来了。那时候幸亏我母亲去了，要不然的话，那就是说没有人守在旁边，对输液过敏。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14: 海口 Voice Radio。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8: 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依。
19: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0: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21: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6: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21: 走进烟火社区，
16: 听见温暖中国。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青岛台采写的山东青岛蜀山路社区好房子托起好日子。从啪啪屋搬进高楼，张村河南的村民如今是和和家院的新业主。农村社区转型城市社区，怎么治理才能既讲情又讲理？青岛市蜀山路社区给出了他们的解法，一老一小加文化赋能加信用积分，让不同群体都能在社区找到归属感。从零散管理升级为协同共治，不仅让居民住上了好房子，更托起了好日子。

0: 早晨七点，社区食堂里30个孩子挤挤挨挨坐成一圈，碗筷叮叮当当，说话声叽叽喳喳，热闹的像一大家子人。早餐是孩子们呼声最高的黄瓜肉丝打卤面，笑声跟着饭香飘起来。掌勺的刘磊心里最清楚，要想拴住这些小家伙的胃，光一顿可不够。
1: 一周五天，周一周二一样，周三一般是包子水饺，还有什么锅贴馄饨什么的，周四周五又是什么米饭啦、土豆饼啦、饼啦，都变着花样来。
2: 男生一对，男生一对，来站好了。男生
0: 孩子们吃完热乎乎的早饭，物业工作人员郭少辉熟练的清点人数，一路护送他们步行前往学校。
3: 虽然距离近，但是路上的车也比较多，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还是需要提供一些护送服务。我是一个物业人员，自从开始提供送学服务之后吧，孩子们都很亲切的称呼我为老师。孩子们也很活泼，跟孩子们在一块相处也都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0: 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这道特殊的上学风景线从未中断。学生家长刘桂兰，
4: 他妈妈忙得不得再住，这不早晨就起来给我大的多好了，还得陪小的在物业上吃饭，在大队上帮忙照顾的孩子，多方便。
0: 物业上吃饭，大队帮忙照顾孩子，刘桂兰的一句话道出了蜀山路社区服务的日常。这个社区的前身是张村河南社区，2024年11月居民回迁，新社区党委同步成立。从村落到家园，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位自称80后的奶奶名叫孙月英，她和老姐妹们聊天的茶室是小区所在的蜀山路社区在回迁后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以前在村头拉罐，现在有了敞亮的室内空间，每人每天免费一壶茶，有专人管理服务。老邻居们重新聚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里不只是喝茶的地方，更是家的客厅。社区居民孙月英，
5: 那就把这当成家了，幸福。对呀，这些老人照顾得真好，真是这就人越旺，不能这么做。这75周岁的往上的，俺吃两饭吃，越活越年轻。
0: 这间社区茶室的主理人王元春也是原来张村河南的村民，现在的业主。听说社区需要一位茶室服务人员，平时负责茶室的卫生消毒，泡个茶，添个水，就在楼下，还能有一份收入。王元春决定不在外面继续打工，而是回到社区给街坊邻居们服务。
6: 过来以后说个话聊天，散散心了，或者是干什么呀，碰到俺还跳舞，在超市。
0: 在蜀山路社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得到了精准满足，如此细致的服务在高档小区尚不多见，一个回迁小区能做到，社区下了苦功夫。蜀山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刘明阳，
7: 硬件设施的改造与提升只是我们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后续我们在工作中会重点深耕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常态化的开展各类贴合居民需求接地气的文体活动，让居民都能够主动的参与进来，切实增强大家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全体居民的文明素养，真正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幸福社区。
0: 在蜀山路社区的文化活动室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手持琉璃花瓣，细致的缠绕固定，不时互相交流几句。像这样的文化两创课程，社区已经开设多期，课堂上讲的不只有手艺，也有身边的好人好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染着每一个人。社区文化课程老师吕慧颖，
8: 目前课程的受众是以银发族为主，老人呢既是家里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啊，他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传播载体也好，或传播渠道也好啊，大家都觉得哎，我们的课确确实实啊，对他们有思想上的这种震撼，思想上的洗礼，他们能把这种精神呢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对一个家风的营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0: 原先在村里，自家院子里都是自己的地盘。回迁后，楼道堆放杂物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成了社区工作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让大家适应从楼下到楼上，从村民到居民的身份转变，让这个家更有温度，更有规矩，社区推出了美德信用积分制度。蜀山路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胜涛。

0: 好。
1: 遵守小区的居民公约，定点投放垃圾，不占用消防空间，鼓励有才艺然后热心的志愿者额外的进行积分，到了年底或者季度，我们对他们进行表彰。
0: 用居民的话说，住在这样的社区里是农村人洋气了。而在社区党委眼里，他们考虑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让文化生活赋能邻里和谐，挖掘能人妙手参与基层治理，形成良性生态，找到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蜀山路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胜涛。
1: 我们依托微信运上门走访、查实收集、线上征集意见，筛选出这个居民最关注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意识协商、共建资源，争取给居民把积仇热盼的这些问题解决到位。
0: 回迁后的社区周边高楼拔地而起，一边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产业园、青岛科创大走廊的宏伟蓝图正在铺展，另一边是片区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越来越完善。15分钟、5到10分钟生活圈陆续变为现实，居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党建办工作人员江泽轩。
2: 回迁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转移，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治理变革与社区文化重塑。我们以党建为引领，串联执法、公治、物业等多方力量，不断织密治理网络，让回迁小区不仅成为安身之所，更是安心之地、安乐之家。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6: 请听由盐城台采写的江苏盐城万户新村社区烟火老旧小区温暖养老民生。老旧小区换新颜，民生服务暖人心。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万户新村社区聚焦老年群体，深耕养老民生服务，不断完善适老配套，优化便民设施。从暖心助餐、康养文娱到智慧治理，全方位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老旧小区里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家园。
7: 上午10:50，五星街道万户新村社区长者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取餐区老人排起长队。店长邵小琴一边热情地招呼着用餐客人，一边里外帮忙端菜打饭。家住小区的熊艺人大爷早已是这家食堂的老熟人，今天他来得比往常还早，熟门熟路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对于这里的服务和饭菜口味，他赞不绝口。居民熊艺人：
8: 食堂的饭菜口味很清淡适中，卤料爱喝小火，我们杀了里脊，摇口不喝，吃起来也无求不费力了。米底的、混的、熟的都搭配好了，又健康又好吃，分量价格也实惠。
7: 据了解，食堂后厨

0: 全程透明可视，环境卫生干净整洁，餐食价格明码标价，普惠亲民。一荤一素一汤6元，一荤两素一汤8元，两荤两素一汤10元。红烧鱼、土豆炒肉丝、韭菜烧补叶等家常菜品每日轮换，菜单会根据老年人口味、饮食习惯动态调整，贴合老年人饮食需求。自2021年运营以来，长者幸福食堂广受辖区及周边居民好评，日均接待近100位老人用餐，不少老人就餐结束后还会打包饭菜带回家。店长邵小琴：
1: 整体运营平稳有序，人流量比较稳定，每日正常供应晚餐和午餐，日均服务老人100多位，服务上全程暖心示老，分量灵活调整，提供堂食，便捷打包。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可以就是上门服务。就餐区域宽敞繁华，座椅舒适，专人贴心帮扶高龄独居老人，细节处处贴合老人用餐需求。
0: 该社区常住人口1.1万余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近4000人，老龄化程度较高。社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多项便民养老举措落地见效。社区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长者幸福食堂，常态化提供住餐住浴服务，积极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免费为老人安装扶手、防滑设施，守护居家安全。同时定期开展健康义诊、理疗体检，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为高龄特殊老人提供结对帮扶，用心保障老人日常生活。午休过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热闹十足，80岁的韦洪良约上邻里好友，围坐棋盘对弈切磋。活动室内笔墨飘香，墙面挂满居民书法作品，台球、乒乓球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满足辖区老年人日常休闲、健身娱乐、文化消遣的多样需求。居民韦洪良：
2: 变化很大，现在的道路平整，路道整洁，改造后建设了小公园、文化活动中心，现在的居住环境真是又干净又舒适，我们的生活特别充实。
0: 作为盐城主城区建成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开放式老旧小区，万户新村始建于1983年，曾经基础设施老旧、环境杂乱、治理难度较大，如今依托民生改造工程实现华丽蜕变。2020年9月，小区纳入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经过系统性提档升级，道路通畅，管网完善，环境提质，老旧家园焕然一新，成功获评江苏省宜居示范居住区。万户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建东：
3: 老旧小区全面起着改造，翻新楼栋楼道，修整道路管网，新建休闲健身广场，完善公共配套，搭建线上便民服务端口，简化老年人办事流程，精准高效守候老人居家与出行安全，让老人不用出社区就可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0: 为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服务辖区居民，社区创新治理模式，搭建全市首家规范化数字警务室以及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在专职网格员基础上选聘20名快递员担任兼职网格员，依托其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化身社区治理移动探头，及时排查民生问题。万户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建东：
3: 居民通过随手拍将安全隐患、垃圾不够、老年人需求通过智慧社区平台上传发布社区接单后，及时到现场解决。
0: 从暖心助餐到贴心康养，从休闲文娱到智慧治理，万户新村社区深耕民生，聚焦养老，持续补齐便民服务短板，用有温度、有力度、有速度的民生举措守护辖区居民美好生活，持续擦亮宜居暖心的老旧小区服务名片。万户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建东：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优化幸福食堂菜品，深化特殊老人适老化改造，做到应改尽改，丰富老年人文体。

0: 文娱、课堂娱、康养活动，升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帮助老人提升生活质量，全方位做好做实暖心养老服务。
1: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

0: 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红雪莲》，这是一首承载着凄美故事的民谣，它由音乐人洪启在1992年根据一首苏格兰传统民歌重新填词而创作出来。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歌手在天山脚下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后回来的时候却误以为她与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伤心地跑开，晕倒之后她才知道那个女孩是她的妹妹。而小伙为了治好她的病去天山采雪莲，最终冻僵在冰雪之中，怀中捧着那朵珍贵的雪莲，无数人听到最后都会被那一句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所打。这首歌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文化符号。

听完了这一首《红雪莲》之后，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叫做《遇上你是我的缘》。这首歌是由藏族歌手央金兰泽演唱的一首作品，它背后有这个充满温情的创作故事。歌曲的词作者有一位患病的女儿，她为给女儿治病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这首歌正是她献给女儿的歌，将深沉的父爱化作了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这句直白而深沉的呼唤。歌曲的作曲者叫做才人巴桑，旋律优美深情，充满画面感。虽然说被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一首情歌，但这首歌的创作者亲口解释说，这是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央金兰泽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既温柔又坚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使其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独树一帜的暖心之作。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听这首《在那东山顶上》，谭晶融合了民族美声与流行的跨界唱法，完美融合了那份雪域高原特有的清澈与神圣，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珠穆朗玛》。这是一首深情里在世界最高峰的歌曲，歌曲气势磅礴，展现了世界最高峰的巍峨与神圣。歌曲大气从容，将珠穆朗玛的神秘与庄严歌颂的淋漓尽致，是高原颂歌题材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歌。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就是这首《高原红》，容中尔甲的成名曲。歌名的本身就极具画面感，令人联想到藏族姑娘的脸颊上因高原强烈的日照留下的红晕。这首歌将流行元素与民族音乐巧妙的融合，旋律优美动人，既有藏族音乐的底色，又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它不仅描绘了一种独特的美，更充满了对故乡浓厚的眷恋之情。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

0: 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含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 让他们能够深刻的感悟。

0: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池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

0: 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7: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7: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5: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

0: 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

0: 提前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西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

0: 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园区发展动能强劲，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琼山区大坡镇近40000亩胡椒迎来采摘旺季，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一条热线连万家，直通连办解民忧。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办件满意率达99.57%，海口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范围再扩容，欢乐节海口将推出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等活动，海口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惠民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重点园区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经济发展韧性增强，产业集聚优势凸显，生物医药出海提速，数字经济生态城市、临空经济蓄势腾飞，为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封关以来，海口药股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贡献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3: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1: 政策红利同样惠及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里，流水线设备正对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进行精深加工，制成预备销往内地的休闲零食，加工增值超30%，内销免关税政策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关键优势。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雨露：
4: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坚果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1: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封关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数字贸易企业过半。眼下，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自贸港政策，发力 AI 大模型、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新兴赛道，构建3579产业体系，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园区企业乘自贸港东风，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理念者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博：
5: 目前的业务包含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智能体，包括这些企业软件，包括安全维护的一些这样的业务。这边很多政策非常吸引我们。
1: 在海口江东新区，封关效应同样显著，现代商贸服务产业集群不断扩大，航空物流能级大幅提升。封关半年，各重点园区各展所长，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在收益。我市正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封关新起点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答卷。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用好各类平台载体，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今年以来，琼山区大坡镇加强田间管理，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加上大坡胡

0: 椒或海关保护备案，胡椒出口规模持续增长。眼下，琼山区大坡镇近4万亩胡椒迎来了采摘旺季。中税村委会胡椒种植面积3000多亩，为了让椒农有个好收成，近年来村委会引导椒农加强田间管理，以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不断提高胡椒产量和品质。截至今年，大坡胡椒种植面积3.96万亩，预计产量4200吨左右。标准化种植提高了胡椒品质和收购价，拓宽了胡椒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海口扬发绿康胡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广：
1: 很多的厂家、出口商啊，就更愿意的倾向我们拿大坡胡椒了。我们收购本地的大坡胡椒会比其他的地方高出几毛钱。我从5月份到现在的6月份，我应该有200吨左右的订单了。
0: 大坡镇大力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使更多的胡椒品质达到了出口标准。去年大坡胡椒出口俄罗斯10吨，价值75万元。今年5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为大坡胡椒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新契机。今年大坡胡椒已出口俄罗斯120吨，价值900万元。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
2: 目前我们已经在接洽包括欧洲的、德国这边的、比利时的客户，我们都有接触。我们的胡椒样品已经送到他们所在国那边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质量符合的话，很快就会达成跟订单，整个订单的话是200吨。
0: 下一步，大坡镇将聚焦品牌提质增效，全面构建大坡胡椒标准体系，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琼山区大坡镇党委书记吴义莲：
3: 线下将谋划举办胡椒品牌推介会、胡椒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借力消博会、冬销会等大型展会平台拓宽合作渠道。线上呢，将依托主流媒体、直播电商等平台进行常态化的宣传推介，精准对接市场。通过这样多方位的一个宣传推介，来广泛吸引海内外客商洽谈合作，全力推动大坡胡椒出口规模持续增长。
0: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12345热线党总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用心用情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架起干群政企连心桥。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 99.57%， 同比上升 0.51%。实际参评解决率 99.68%， 同比上升 0.35%。 今年以来，海口12345热线围绕工单重办结清时效、部门推诿拖延、随意退单等作风短板，深入开展热线诉求处置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据介绍，通过组织部门自查、系统智能排查、人工分类细查等方式，海口12345平台全面梳理今年以来的不满意、未解决、重复投诉工单，有力纠治随意退单、推诿扯皮、拖延处置等作风顽疾，进一步规范热线运行管理，提升服务质效。前不久，家住龙华区大同路的市民梁先生致电海口12345热线，反映大同路华能大厦旁工地存在夜间超时施工行为，噪音干扰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制止。接到市民投诉后，海口12345热线迅速联动相关部门，执法人员于30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责令停止违规作业，并督促施工方规范施工流程。近日，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琼山区高登东街与滨江路交界处有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线索后，海口12345热线通过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将该问题作为督办事项推送至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事处，督促推动处置。很快，破损的井盖完成换新。据了解，面对油烟污染、噪音扰民、小区管理、道路坑洼等城市精细化管理领域高频诉求，海口12345热线平台联动开展跨部门、跨层级会商处置，逐项破解治理堵点， 面向经营主体，

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营商环境专席，主动对接发改、市监、税务等部门，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下一步，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不动产登记广东跨域协作朋友圈再度扩容，正式打通与湛江、肇庆、江门、东莞四市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通道。此前，我市已与广州、珠海、深圳搭建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协作桥梁，海口与广东地区不动产登记协同服务版图进一步拓宽。为让跨省办事更规范、更省心，此次合作通过建立标准化通办流程，采用异地申请、属地受理、大数据审核、网上缴费的模式，依托不动产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公共支撑、数据共享、电子证照、人脸识别、电子签章等技术应用手段，打破地域业务壁垒，实现跨区域不动产登记联动服务。结合各地办事实际与群众需求，本次合作开通了两种办理渠道：异地帮办、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办理。办事群众和企业可在合作城市窗口提交申请，无需往返属地，后续业务审核由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最大程度简化办事环节，减轻群众办事负担。首批通办事项聚焦了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高频业务需求，涵盖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权登记、预告登记、其他登记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六类核心事项。无论是异地购房过户，还是跨区抵押融资，都能在家门口办理，切实降低办事成本，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将在全市范围内策划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文旅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等多个板块，让市民游客都能收获符合自己喜好的游玩体验。7月18日，本届欢乐节开幕式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打造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活动矩阵。欢乐节期间，长影奇幻乐园将开展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启用全开放水上舞台，首演丝路奇航幻海烛光水景光影秀，全园区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同步开启，让市民游客在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欢乐海洋中感受不一样的欢乐节。此外，长影奇幻乐园将变身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打造专属人宠的夏日社交场。海口还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热带水果嘉年华、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等特色活动轮番登场，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读书分享会以及公益观影等文化惠民活动，覆盖老中青幼各年龄段，推动全民共欢乐。全市景区、酒店、免税城也携手推出专属优惠，各大商圈和餐饮企业同步开展欢乐节主题促销，并派发零售、餐饮消费券。欢乐巴士专线将实现市区与开幕式主会场的无缝衔接，让市民游客轻松畅享欢乐之旅。在海口的欢乐节盛宴上，体育演艺将是两道主菜。这个夏天，海口将赛场与舞台同时点亮，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国际赛事点燃城市活力，7月到8月，五元河体育馆将接连举办2026年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等三场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世界级竞技的激情与魅力。演绎好戏，彰显城市魅力，海口湾演艺中心等全市演艺场馆将有20余部高品质剧目轮番登场，涵盖音乐剧、儿童剧、舞剧、交响乐、脱口秀等多种形式，花样纷呈，各具精彩。8月15日，港乐天后陈慧

魏贤40周年巡回演唱会也将在五元河体育馆唱响，用经典旋律为海口的夏天增添内涵。为了让大家玩得尽兴又安心，海口市高度重视属地保障工作，坚持早谋划、快行动、实推进，围绕氛围营造、现场安保、秩序维护、宣传推广、应急处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环节，逐一细化方案，压实责任，让游客在海口游玩时真切感受这座城市的周到与诚意。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以节为媒，海口以多彩活动为笔，以贴心服务为墨，将整座城市打造成处处有惊喜、时时可狂欢的欢乐场，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欢乐、安全、有序的节庆氛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通过主题快闪、满额抽奖、流动展销等形式，把零关税进口好物和优惠送到群众身边，持续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打造特色主题快闪活动，配套推出打卡、赠礼、集赞兑换等互动福利，同时可叠加使用政府消费券，包括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两档优惠，让市民体验家门口的免税购物便利。旺豪消费品免税店推出来旺豪踢世界杯购物抽奖活动，消费满168元可获赠抽奖券，活动结果将定期在友谊阳光城正门广场现场开奖，以多重好礼让利市民，持续带动商圈消费。为拓宽政策惠民覆盖面，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以流动展销车的形式，在琼海市开展惠民零距离免税近万家活动，精选进口糖果、奶粉、日用品等民生好物，叠加商品折扣、无门槛券及满额立减三重福利，让当地群众在零关税优惠的基础上再享折上折。据介绍，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是自贸港政策惠民的重要举措。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居住证、军官证、社保卡或居留证件，可在指定场所不限次购买清单内进境商品并现场提货，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10000元。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委政法委、团市委联合开展的椰青结伴向阳生长手拉手行动走进琼山第11小学。活动组织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为80余名小学生开展青少年社交成长支持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退役军人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青年榜样，结合自身军旅历练与成长蜕变经历，围绕自律自强、团队协作、直面挫折等主题分享成长故事。军营里没有我不行，只有我能行。一位志愿者用通俗接地气的话语解答学生们青春期的困惑，引导大家正视成长压力，学会包容互助，树立健康人际交往观念。随后，志愿者带来军体拳展演，以昂扬风貌展现新时代青年的奋进姿态，为青少年树立正向成长榜样。互动环节中，志愿者通过两轮对比式绘画接龙体验，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校园社交观念。从无约束的自由创作到限定主题、协同配合的规则创作，让大家切身体会自由有度、成长有界的社交规则。本次志愿服务是椰青结伴向阳生长手拉手行动的具体落地举措，也是常态化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联合市委政法委，纵深推进专项行动，整合高校资源，健全高校加中小学常态化校地结对服务机制，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安全自护宣讲、综合素养提升、特殊群体关爱等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体系，全方位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向阳成才。海口台消息，近日团龙华区委特邀专业急救讲师走进海口市第20小学，开展防溺水进校园专题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师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生命必修课，积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强化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意识。
课堂上，讲师结合本地水域环境和真实溺水案例，

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水塘、河道、水库、海边等区域的安全隐患。大家认真学习了防溺水六不准准则，清晰分辨了盲目施救与科学救援的区别，摒弃了危险戏水、贸然下水救人等错误想法。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立即转入应急救护实操教学。讲师利用模拟教具，一步步演示岸上拖拽、正确穿戴救生衣、利用漂浮物施救等技巧。多名学生主动上台体验练习，讲师手把手纠正动作细节，同学们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团龙华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防溺水宣讲活动融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于一体，形式鲜活，贴近实际，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安全防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辖区青少年平安成长保驾护航。海口台消息，为筑牢辖区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美兰区万福社区近日举办了一场禁毒宣传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实景科普相结合的形式，为社区青少年送上一堂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多块禁毒宣传展板有序陈列，图文并茂，清晰展示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伪装麻精药品的外观特征、成瘾机理、身心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直观揭露奶茶毒品、上头电子烟、卡通邮票等针对青少年的隐蔽毒品陷阱，科普沾染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可逆伤害。展板旁同步摆放全套禁毒仿真模型道具，志愿者逐一引导青少年近距离观察辨识，细致讲解各类伪装毒品的常见套路，纠正青少年新型毒品危害小、偶尔接触无大碍等认知误区。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涉毒青少年案例，以暗示法通俗易懂地讲解如何拒绝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网络交友等实用防毒技巧，手把手传授自我保护、果断拒毒的方法。为提升青少年参与积极性，现场设置了禁毒户外飞行棋互动游戏，将禁毒知识问答融入闯关环节。孩子们分组参与棋盘闯关，在轻松玩乐中牢记识毒防毒要点。团美兰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联动各社区、社工机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禁毒科普活动，持续丰富青少年禁毒教育载体，不断健全团委加社区加社工加物业协同禁毒宣传体系，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社区共治氛围。海口台消息，7月4日，由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低碳主题科普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开展。活动以东寨港、红树林、潭风洋等湿地蓝碳资源为科普主线，打破传统宣讲模式，采取科普讲座加展厅探秘加互动游戏加成果表达模式，以亲子研学为载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低碳降碳知识、海口本土生态案例与自然教育趣味融合，15组亲子家庭及200多名市民沉浸式参与，在探索中读懂热带生态与低碳奥秘。在科普讲座上，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的自然导师围绕答题券知识点答疑解惑，用地球大空调、海洋储碳仓库等通俗比喻讲解雨林、湿地、蓝碳的固碳作用，穿插抢答互动，现场氛围热烈。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放专属答题券进行互动，科普低碳知识。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少儿乒乓球锦标赛在位于海口的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 NBA 球馆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海口、三亚、五指山、琼海、儋州、屯昌、乐东、定安、临高、万宁、白沙等11个市县的123名运动员齐聚海口展开角逐。本次比赛为期5天，赛事设团体赛与单项赛，按年龄及性别分组，共设8岁及以下组、9到10岁组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女子

0: 单打等项目。比赛为全省各市县少儿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助力提升海南省少儿乒乓球竞技水平，并推动发掘优秀乒乓球后备苗子，助力全省强化乒乓球运动人才储备。下面请听简讯。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上线两年来，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其中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占两年总规模近一半。目前全省已有13家银行落地相关服务，累计开户超1200个，资金往来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撑自贸港跨境资金高水平便利流动。近日，我国首座商业航天发射场专用地震预警监测站——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正式接入海南省地震预警中心，这标志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地震安全保障迈入专用保障新阶段。日前，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出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的通知，缴存人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在海南省内的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通知自2026年7月6日起实施。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基地及阅读推广展示项目推荐征集名单，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申报的《琼墨耶香月入典籍古籍阅读活化项目》成功入选，是我省唯一入选的阅读推广展示项目。
1: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2摄氏度，风力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转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

0: 正宗浓郁香精。
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4: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

0: 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关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落地见效。6月29日上午，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南边的水渠里，清澈的湖水中鱼儿畅游。村民吴多佑提着塑料桶从渠里打水去浇地里的豆角。以前这里的水很浑浊，不敢用来浇菜地。他回忆道，那时水渠臭得让人难以靠近，大家都绕路走。2023年11月，相关部门检测发现文胜村渠氨氮浓度高，属重度黑臭，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对于文胜村南边的水渠，海口水务部门精准溯源，对症下药，开启全方位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整改片区污水溢流、管道塌陷问题，整治周边14处污水管道混接乱接点位，从源头堵住污水入渠通道。治水既要截污治本，更要系统提治。我们针对性开展排水乱象整治，督促康安学校完成污水管道泊接整改，杜绝污水直排，对重点溢流点位实施截污引流，落地片区污水治理工程，新建污水提升泵站，铺设排污管网，有效缓解污水直排压力。市水务局河湖科科长吴挺飞介绍，与此同时，我市总投资1475万元的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也落地见效，8300余米污水管网织密治污网络，通过泵站联动输送处理污水，有效解决出水溢流难题。自2024年8月起，文胜村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水清了，岸也美了。今年3月和6月两次全面河道清理，让文胜村水渠两岸整洁如新，5米范围内的违规农作物清退了，散养家禽不见了。以前绕路走，现在一到晚上，大家都愿意来渠边散散步。村民吴有端的话语里透着惬意。同样的蝶变也发生在几公里外的长风沟。这条全长约8.27公里的排洪渠，曾经每天约有5000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沟。沿岸长留镇的新、李、船、桂、道盖等村庄村民生活受到影响，起风时人在屋里都能闻到臭味，有时窗户不敢开。6月29日，记者在长风沟下游遇到长风村委会道盖村的杜耕才，他告诉记者，长风沟经过整治后水清了，没有了异味，自己的日子也越过越顺心。记者了解到，如今长风沟清流复归，长风村党支部书记吴继佳说，长风沟治理得很好，村民们都很满意。岸线在变，水质在变，村民推开的那扇窗，掬起的那盆水，是海口全域水治理成效的真切注脚。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水、精准治水，以河湖长治为抓手，聚焦黑臭水体整治、管网提质增效、面源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逐河攻坚，逐段提质，破解各类水环境顽疾，扎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一系列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落地见效，让河湖海湾面貌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喜人转变。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溯源失策，治水安民， 秀英区

长留镇文胜村南水渠，从村民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逆袭为水净暗绿的幸福河。蝶变的密码不在于简单清污，而在于找准岸上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跳出救水治水的惯性思维，溯源施策方能治水安民。曾经的文胜村南水渠是避之不及的黑臭水体，颜色和气味令人不适，不仅拉低城市颜值，污染生态环境，还给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黑臭水体必须治理，但其往往成因复杂，仅靠表面排污只能让水清一时，若要实现长治久清，就要精准溯源，对症下药。海口聚焦黑臭水体整治，即截污治本，更加注重系统提质，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并投资建设污水治理项目。2024年8月起，文胜村南水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发生同样变化的还有几公里外的长风沟，清流复归，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顺心。溯源施策，治标更治本，破解了治污无效、反弹等难题，真正让黑臭水体无处藏身。意义不只是清了一条沟渠，更在于半量人居环境，让群众拥有了敢开窗、愿散步的小确幸，也让海口收获了清流绕城的美好。文胜村南水渠和长风沟的治理逻辑启示我们，水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六水共治，无论是治理污水，还是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优海水，本质上都必须穿透表象，深挖问题，溯源施策。当各类水环境顽疾得到整治破解，治水安民的愿景就会化作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近日，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据介绍，筑梦想环岛专列是海南省总工会立足工会主责主业，服务全国职工，赋能自贸港建设的创新实践。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将串联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自贸港核心战略窗口，让劳模工匠和职工代表沉浸式感受国家重大战略在海南的落地成效。同时，专列也是流动的劳模舞台，将依托平台开展劳模工匠大讲堂、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椰岛大地传播弘扬。专列更是暖心的服务纽带，为全国职工搭建交流互动、疗休养、康养、学习赋能的崭新平台。基于三大使命，省总工会精心设计了标准化产品体系，提供9个1基础服务，一堂大思政课，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一场健康讲座，一次康复理疗，一次心理疏导，一次团队拓展，一次非遗体验，一次共享农庄参访，一顿地道海南餐。仪式现场，海南省总工会与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山西省总工会等7家单位签署跨区域疗休养合作协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启动仪式后，首批500名一线职工登上专列，开启环岛疗休养行程。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同步启动。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行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代表将深入自贸港建设一线，见证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火热实践。据悉，海南已建成25家省级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39家服务站点的全域服务体系。即日起至今年10月，专列将以每周频次常态化开通，推出海口文昌林高、三亚陵水五指山、儋州昌江白沙、万宁琼海琼中4条主线，实现山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疗休养空间格局。

等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67元。根据通告，全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住房公积金缴存

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投保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符合条件，外贸企业可获财政支持。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本次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海口市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含至500万美元含的出口企业。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覆盖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大类别。赔付标准方面，单一买家年度最高赔偿限额15万美元，年度最高赔付比例80%，保障内容、赔偿限额、赔付比例等内容以信保公司保单条款约定为准。除风险保障外，投保企业还可享受融资利息支持、展会资金支持、帮助开拓国际市场、识别买家信用风险等增值服务。据了解，目前相关申报渠道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进行申报。海航、南航暑期将加密多条航线。2026年民航暑运将至，为满足旅客跨省旅游、工商务差旅、返乡探亲等多元出行需求，南航将新增海口经长沙至西宁、三亚经长沙至乌鲁木齐、三亚经武汉至乌鲁木齐、三亚直飞揭阳四条航线，搭建起海南通往西北内陆与粤东地区的空中桥梁。同时，海航精品快线长沙、北京自贸港快线长沙、海口保持每日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多个班次同步投放宽体客机直飞，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海口、长沙、西宁航线计划于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931， 于8点15分从海口起飞，13点40分抵达西宁。三亚至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8229 于8点05分从三亚起飞，16点1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武汉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8日至8月30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941 于15点55分从三亚起飞，23点4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揭阳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519 于19点从三亚起飞，20点50分抵达揭阳。运力投放方面，南航将加大海南主干航线运力投入，三亚往返广州、北京、大兴、深圳日均班次分别达6班、6班、4班，海口往返广州、深圳、北京、大兴日均班次分别达8班、5班、3班。面向重庆、成都等西南热门客源城市，航班班次同步加码，三�亚至重庆每日往返3至4班，三亚至成都天府每日往返3班。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系列宣传，连日来海口统筹各区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
开展涉非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

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日前，琼山区结合府城商圈老年人聚集、沿街商铺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区域特点，组织多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知识，精准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开展警示教育，结合真实案例细致拆解高息返利、非法集资等典型诈骗陷阱，手把手教老年人识别金融陷阱、规避投资风险，引导老年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升财产保护能力。同时，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经营主体以案示法，明确说明借助企业名义开展非法金融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表明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严查处各类非法金融违法活动。在全域铺开宣传氛围的基础上，我市各部门创新宣传服务模式，深入社区开展常态化、便民化金融科普服务。6月26日，龙华区启动精润龙华金融党建进社区惠民活动，活动设立专属金融宣传服务台，区政府办、经贸街道及建设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案例科普，普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理念，同时细致解读普惠信贷、民生惠民金融相关政策，针对性为居民、小微商户经营答疑解惑，普及便民信贷扶持举措，切实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补齐群众金融风险认知短板，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全市金融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综合实力稳步提升。随着“十五五”的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海口，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史的英雄城市。100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秋宅点燃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100年后，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型启事，封关运作平稳有序。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海口更续红色基因，勇立潮头，开拓进取，实现了从渔港小城到美丽滨海城市的壮丽蝶变。党的18大以来，海口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紧扣3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十四五”期间，海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大主导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78.1%。海口湾19.6公里岸线全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东坡老码头等地标建筑如明珠点缀海湾。傍晚时分，慢跑的市民、驻唱的歌手、拍照的游客纷纷走上街头，城市处处升腾着烟火气息。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海瑞文化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五元河体育馆建成投用，沙排世巡赛、中超联赛等接连落地。在海口，现代服务业拔节生长，顺丰、菜鸟、京东空港物流项目竣工投用，航空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长10%，推出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业务83项，连续4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从深海到云端，从芯片到车轮，新质生产力加

0: 速发展。深海一号、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园、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竣工投产。金盘科技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海口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之列。在海口沃野生津，16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创建。椰城香见等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较享市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南海之滨改革动能澎湃，海口聚焦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这一目标，加速转换新旧动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口椰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新产线满负荷运转。2025年，这家本土企业投入4000余万元进行设备更新，获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支持。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从 B 端市场拓展到 B 端与 C 端协同发力，一家老牌企业在技改中焕发新生。向东而行，海口江东新区现代商贸服务千亿级产业集群于2025年12月30日正式获省级验收批复，集群年度营收规模突破3000亿元，吸引247家国内外领军企业抢滩布局。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成为全国大宗商品贸易版图中的关键枢纽。15五宏图正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站在封关运作新起点，海口以蓄势腾飞的蓬勃活力、实干笃行的奋进姿态，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积极当好海南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刚才咱们提到海口湾19.6公里的岸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我想问问市民朋友，这5年海口湾的哪一处新变化，是你晚饭后最爱去溜达、最让你觉得生活在海口真好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

0: 梅，一起来了解一下她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好创意从地气里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2: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4: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2: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5: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秀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2: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6: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2: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7: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万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2: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6: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 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

0: 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0: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十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2: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3: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4: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5: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 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5: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的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成

0: 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2: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3: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2: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4: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着背儿。第一步，高马尾砸得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3: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2: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4: 他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3: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2: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到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3: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2: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3: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5: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3: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 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

0: 小荒诞。
1: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0: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1: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0: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钢。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2: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龟人喂食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又是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0: 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肌理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如今百花齐放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已成为展现城市形象、开展文旅宣传的绝佳窗口和契机，能否用好这流量和人气却因地而异。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内在规律，文旅宣传也不例外。好创意、好办法往往都是从地气里生发出来的。以河北文旅宣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例，短短11个字，看着平平无奇，为啥能产生强大的破圈效应和市场号召力？根本在于对游客群的精准定位，契合了周边地区游客微度假、轻旅游的需求，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紧贴现实，简单直白，朗朗上口，就容易形成记忆点，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不论是打造城市形象，还是创新文旅口号，都要考虑与场景的适配度，与现实的贴合度。好的文旅创意从来不是凭空造梗的哗众取宠，千篇一律的模仿重复，而是受众需求、现实情境与情绪消费的同频共振。闽超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前开幕式上，德化三通谷、咏春白鹤泉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精彩上演，郑成功带领全场高呼振兴中华，万人齐唱闽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激扬闽南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苏超宿迁队对阵南京队前，项羽乘车绕场巡游，一句宿迁子弟何在，唤醒的是观众对历史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自豪感。城市的魅力源自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来自群众，群众自然更有感触，共创共享，故而群众更能共情。网友点赞，路边小店登上了绿茵场的广告牌，就把小微企业共享赛事赞助红利固定为机制。有人吐槽，体育场指引牌上的字晚上看不清，不到2小时就收到了明天加装发光指示牌的官方回复。苏超的风靡不只因为赛事精彩，更离不开善于接梗的汇聚民生，乐于听劝，倾听民意。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火爆，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这深刻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创意、创作、创造的源头活水。多听群众怎么说，多请教群众怎么办，多邀请群众一起干，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简而言之，打造文旅热点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新创造，不为流量所役，开放包容而不亦步亦趋，博采众长而不随波逐流，这何尝不是我们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的内在逻辑。土生土长的故事往往拥有跨越地域的力量。近年来，一些小

0: 成本国产电影凭着好口碑一路逆袭，再次印证最好的故事和创意不在别处，就在脚下这片炙热的土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绝境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 32.69 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四分之一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山龟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2: 万居抹茶小镇正式开启。
3: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三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4: 茶的味道呢？
5: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 4.05， 好喝。
4: 五可以。
3: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6: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3: 范进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7: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杨傲：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3: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9: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3: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 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甘膦。

0: 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1: 采明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在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2: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3: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4: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控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

0: 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1: 开始就是受我父

0: 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1: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团啊，好歹有一次机会走你，要去干头了，但他一面窝窝，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0: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1: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随随一箱的都也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啊，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海的海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捏个结，反正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威风。
0: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的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大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0: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1: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有个 MP3 我就放开，跟人听，该听该做。一点就不卡水，就特别的贴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
0: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咱哪呗，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好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啊水，听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来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色。
0: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延梅别提多高兴了。徐延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里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的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打工人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园区发展动能强劲，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琼山区大坡镇近40000亩胡椒迎来采摘旺季，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一条热线连万家，直通连办解民忧。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办件满意率达99.57%，海口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范围再扩容，欢乐节海口将推出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等活动，海口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惠民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1: 这里是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3: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重点园区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经济发展韧性增强，产业集聚优势凸显，生物医药出海提速，数字经济生态城市，临空经济蓄势腾飞，为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封关以来，海口药股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贡献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

0: 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1: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0: 政策红利同样惠及海南健胃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里，流水线设备正对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进行精深加工，制成预备销往内地的休闲零食，加工增值超 30%， 内销免关税政策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关键优势。海南健胃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雨露：
2: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坚果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0: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封关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数字贸易企业过半。眼下，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自贸港政策，发力 AI 大模型、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新兴赛道，构建3579产业体系，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园区企业乘自贸港东风，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理念者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博：
3: 目前的业务包含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智能体，包括这些企业软件，包括安全维护的一些这样的业务。这边很多政策非常吸引我们。
0: 在海口江东新区，封关效应同样显著，现代商贸服务产业集群不断扩大，航空物流能级大幅提升。封关半年，各重点园区各展所长，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在收益。我市正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封关新起点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答卷。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用好各类平台载体，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今年以来，琼山区大坡镇加强田间管理，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加上大坡胡椒获海关保护备案，胡椒出口规模持续增长。眼下，琼山区大坡镇近40000亩胡椒迎来了采摘旺季，中税村委会胡椒种植面积3000多亩，为了让蕉农有个好收成，近年来村委会引导蕉农加强田间管理，以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不断提高胡椒产量和品质。截至今年，大坡胡椒种植面积3.96万亩，预计产量4200吨左右。标准化种植提高了胡椒品质和收购价，拓宽了胡椒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海口扬发绿康胡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广：
4: 很多的厂家出口商啊，就更愿意的倾向我们拿大坡胡椒了。我们收购本地的大坡胡椒会比其他的地方高出几毛钱。我从5月份到现在的6月份，我应该有200吨左右的订单了。
0: 大坡镇大力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使更多的胡椒品质达到了出口标准。去年大坡胡椒出口俄罗斯10吨，价值75万元。今年5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为大坡胡椒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新契机。今年大坡胡椒已出口俄罗斯120吨，价值900万元。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
5: 目前我们已经在接洽包括欧洲的、德国这边的、比利时的客户，我们都有接触，我们的胡椒样品已经送到他们所在国那边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质量符合的话，很快就会达成订单，整个订单的话是200吨。
0: 下一步

0: 大坡镇将聚焦品牌提质增效，全面构建大坡胡椒标准体系，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琼山区大坡镇党委书记吴义莲：
1: 线下将谋划举办胡椒品牌推介会、胡椒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建立消博会、冬销会等大型展会平台，拓宽合作渠道。线上呢，将依托主流媒体、直播电商等平台进行常态化的宣传推介，精准对接市场。通过这样多方位的一个宣传推介，来广泛吸引海内外客商洽谈合作，全力推动大坡胡椒出口规模持续增长。
0: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12345热线党总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用心用情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架起干群政企连心桥。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 99.57%， 同比上升 0.51%。实际参评解决率 99.68%， 同比上升 0.35%。 今年以来，海口12345热线围绕工单重办结清时效、部门推诿拖延、随意退单等作风短板，深入开展热线诉求处置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据介绍，通过组织部门自查、系统智能排查、人工分类细查等方式，海口12345平台全面梳理今年以来的不满意、未解决、重复投诉工单，有力纠治随意退单、推诿扯皮、拖延处置等作风顽疾，进一步规范热线运行管理，提升服务质效。前不久，家住龙华区大同路的市民梁先生致电海口12345热线，反映大同路华能大厦旁工地存在夜间超时施工行为，噪音干扰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制止。接到市民投诉后，海口12345热线迅速联动相关部门，执法人员于30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责令停止违规作业，并督促施工方规范施工流程。近日，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琼山区高登东街与滨江路交界处有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线索后，海口12345热线通过海口市监督一张网平台，将该问题作为督办事项推送至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事处，督促推动处置。很快，破损的井盖完成换新。据了解，面对油烟污染、噪音扰民、小区管理、道路坑洼等城市精细化管理领域高频诉求，海口12345热线平台联动开展跨部门、跨层级会商处置，逐项破解治理堵点。面向经营主体，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营商环境专席，主动对接发改、市监、税务等部门，上门走访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下一步，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不动产登记广东跨域协作朋友圈再度扩容，正式打通与湛江、肇庆、江门、东莞四市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服务通道。此前，我市已与广州、珠海、深圳搭建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协作桥梁，海口与广东地区不动产登记协同服务版图进一步拓宽。为让跨省办事更规范、更省心，此次合作通过建立标准化通办流程，采用异地申请、属地受理、大数据审核、网上缴费的模式，依托不动产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公共支撑、数据共享、电子证照、人脸识别、电子签章等技术应用手段，打破地域业务壁垒，实现跨区域不动产登记联动服务。结合各地办事实际与群众需求，本次合作开通了两种办理渠道：异地帮办、全程网办；异地代收、属地办理。办事群众和企业可在合作城市窗口提交申请，无需往返属地，后续业务审核由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最大程度简化办事环节，减轻群众办事负担。首批通办事项聚焦了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高频业务需求，涵盖

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权登记、预告登记、其他登记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六类核心事项。无论是异地购房过户，还是跨区抵押融资，都能在家门口办理，切实降低办事成本，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将在全市范围内策划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文旅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美食、购物、夜间消费等多个板块，让市民游客都能收获符合自己喜好的游玩体验。7月18日，本届欢乐节开幕式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打造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活动矩阵。欢乐节期间，长影奇幻乐园将开展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启用全开放水上舞台，首演丝路奇航幻海烛光水景光影秀，全园区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同步开启，让市民游客在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欢乐海洋中感受不一样的欢乐节。此外，长影奇幻乐园将变身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打造专属人宠的夏日社交场。海口还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热带水果嘉年华、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等特色活动轮番登场。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读书分享会以及公益观影等文化惠民活动，覆盖老中青幼各年龄段，推动全民共欢乐。全市景区、酒店、免税城也携手推出专属优惠，各大商圈和餐饮企业同步开展欢乐节主题促销，并派发零售、餐饮消费券。欢乐巴士专线将实现市区与开幕式主会场的无缝衔接，让市民游客轻松畅享欢乐之旅。在海口的欢乐节盛宴上，体育演艺将是两道主菜。这个夏天，海口将赛场与舞台同时点亮，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国际赛事点燃城市活力，7月到8月，五元河体育馆将接连举办2026年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等三场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世界级竞技的激情与魅力。演绎好戏，彰显城市魅力。海口湾演艺中心等全市演艺场馆将有20余部高品质剧目轮番登场，涵盖音乐剧、儿童剧、舞剧、交响乐、脱口秀等多种形式，花样纷呈，各具精彩。8月15日，港乐天后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也将在五元河体育馆唱响，用经典旋律为海口的夏天增添内涵。为了让大家玩得尽兴又安心，海口市高度重视属地保障工作，坚持早谋划、快行动、实推进，围绕氛围营造、现场安保、秩序维护、宣传推广、应急处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环节，逐一细化方案，压实责任，让游客在海口游玩时真切感受这座城市的周到与诚意。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以节为媒，海口以多彩活动为笔，以贴心服务为墨，将整座城市打造成处处有惊喜、时时可狂欢的欢乐场，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欢乐、安全、有序的节庆氛围。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通过主题快闪、满额抽奖、流动展销等形式，把零关税进口好物和优惠送到群众身边，持续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打造特色主题快闪活动，配套推出打卡、赠礼、集赞兑换等互动福利，同时可叠加使用政府消费券，包括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两档优惠，让市民体验家门口的免税购物便利。旺豪消费品免税店推出来旺豪踢世界杯购物抽奖活动，消费满168元可获赠抽奖券，活动结果将定期在友谊阳光城正门广场现场开奖，以多重好礼让利市民，持续带动商圈消费。
为拓宽政策惠民覆盖面，中缅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以流动展销车的形式在琼海市开展。

0: 惠民零距离免税近万家活动，精选进口糖果、奶粉、日用品等民生好物，叠加商品折扣、无门槛券及满额立减三重福利，让当地群众在零关税优惠的基础上再享折上折。据介绍，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是自贸港政策惠民的重要举措。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居住证、军官证、社保卡或居留证件，可在指定场所不限次购买清单内进境商品，并现场提货，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10000元。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市委政法委团市委联合开展的椰青结伴向阳生长手拉手行动走进琼山第11小学。活动组织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为80余名小学生开展青少年社交成长支持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退役军人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青年榜样，结合自身军旅历练与成长蜕变经历，围绕自律自强、团队协作、直面挫折等主题分享成长故事。军营里没有我不行，只有我能行。一位志愿者用通俗接地气的话语解答学生们青春期的困惑，引导大家正视成长压力，学会包容互助，树立健康人际交往观念。随后，志愿者带来军体拳展演，以昂扬风貌展现新时代青年的奋进姿态，为青少年树立正向成长榜样。互动环节中，志愿者通过两轮对比式绘画接龙体验，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校园社交观念。从无约束的自由创作到限定主题协同配合的规则创作，让大家切身体会自由有度、成长有界的社交规则。本次志愿服务是椰青结伴向阳生长手拉手行动的具体落地举措，也是常态化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联合市委政法委，纵深推进专项行动，整合高校资源，健全高校加中小学常态化校地结对服务机制，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安全自护宣讲、综合素养提升、特殊群体关爱等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体系，全方位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向阳成才。海口台消息，近日团龙华区委特邀专业急救讲师走进海口市第20小学，开展防溺水进校园专题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师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生命必修课，积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强化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意识。课堂上，讲师结合本地水域环境和真实溺水案例，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水塘、河道、水库、海边等区域的安全隐患。大家认真学习了防溺水六不准准则，清晰分辨了盲目施救与科学救援的区别，摒弃了危险戏水、贸然下水救人等错误想法。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立即转入应急救护实操教学。讲师利用模拟教具，一步步演示岸上拖拽、正确穿戴救生衣、利用漂浮物施救等技巧。多名学生主动上台体验练习，讲师手把手纠正动作细节，同学们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团龙华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防溺水宣讲活动融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于一体，形式鲜活，贴近实际，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安全防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辖区青少年平安成长保驾护航。海口台消息，为筑牢辖区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美兰区万福社区近日举办了一场禁毒宣传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实景科普相结合的形式，为社区青少年送上一堂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多块禁毒宣传展板有序陈列，图文并茂，清晰展示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伪装麻精药品的外观特征、成瘾机理、身心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直观揭露奶茶毒品、上头电子烟、卡通邮票等针对青少年的隐蔽毒品陷阱，科普沾染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可逆伤害。 展板旁同步摆放全套禁毒仿真模型道具，志愿者逐一引导青少年近距离观察辨识，细致讲解各类伪装毒品的常见套路，纠正青少年新型毒品危害小、偶尔接触无大碍等认知误区。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涉毒青少年案例，以暗示法通俗易懂地讲解如何拒绝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网络交友等实用防毒技巧，手把手传授自我保护、果断拒毒的方法。为提升青少年参与积极性，现场设置了禁毒户外飞行棋互动游戏，将禁毒知识问答融入闯关环节。孩子们分组参与棋盘闯关，在轻松玩乐中牢记识毒防毒要点。团美兰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联动各社区、社工机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禁毒科普活动，持续丰富青少年禁毒教育载体，不断健全团委加社区加社工加物业协同禁毒宣传体系，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社区共治氛围。海口台消息，7月4日，由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低碳主题科普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开展。活动以东寨港、红树林、潭风洋等湿地蓝碳资源为科普主线，打破传统宣讲模式，采取科普讲座加展厅探秘加互动游戏加成果表达模式，以亲子研学为载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低碳降碳知识、海口本土生态案例与自然教育趣味融合，15组亲子家庭及200多名市民沉浸式参与，在探索中读懂热带生态与低碳奥秘。在科普讲座上，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的自然导师围绕答题券知识点答疑解惑，用地球大空调、海洋储碳仓库等通俗比喻讲解雨林、湿地、蓝碳的固碳作用，穿插抢答互动，现场氛围热烈。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放专属答题券进行互动，科普低碳知识。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省少儿乒乓球锦标赛在位于海口的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 NBA 球馆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海口、三亚、五指山、琼海、儋州、屯昌、乐东、定安、临高、万宁、白沙等11个市县的123名运动员齐聚海口展开角逐。本次比赛为期5天，赛事设团体赛与单项赛，按年龄及性别分组，共设8岁及以下组、9到10岁组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比赛为全省各市县少儿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助力提升海南省少儿乒乓球竞技水平，并推动发掘优秀乒乓球后备苗子，助力全省强化乒乓球运动人才储备。下面请听简讯。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上线两年来，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其中封关半年新增业务规模近3000亿元，占两年总规模近一半。目前全省已有13家银行落地相关服务，累计开户超1200个，资金往来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撑自贸港跨境资金高水平便利流动。近日，我国首座商业航天发射场专用地震预警监测站——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正式接入海南省地震预警中心，这标志着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地震安全保障迈入专用保障新阶段。日前，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出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的通知，缴存人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在海南省内的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通知自2026年7月6日起实施。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基地及阅读推广展示项目推荐征集名单，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申报的《琼墨耶香月入典籍古籍阅读活化》项目成功入选，是我省唯一入选的阅读推广展示项目。
1: 风云变幻。

0: 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2摄氏度，风力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转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

0: 纹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关注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落地见效。6月29日上午，在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南边的水渠里，清澈的湖水中鱼儿畅游。村民吴多佑提着塑料桶从渠里打水去浇地里的豆角。以前这里的水很浑浊，不敢用来浇菜地。他回忆道，那时水渠臭得让人难以靠近，大家都绕路走。2023年11月，相关部门检测发现文胜村渠氨氮浓度高，属重度黑臭，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对于文胜村南边的水渠，海口水务部门精准溯源，对症下药，开启全方位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整改片区污水溢流、管道塌陷问题，整治周边14处污水管道混接乱接点位，从源头堵住污水入渠通道。治水既要截污治本，更要系统提治。我们针对性开展排水乱象整治，督促康安学校完成污水管道泊接整改，杜绝污水直排，对重点溢流点位实施截污引流，落地片区污水治理工程，新建污水提升泵站，铺设排污管网，有效缓解污水直排压力。市水务局河湖科科长吴挺飞介绍，与此同时，我市总投资1475万元的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也落地见效，8300余米污水管网织密治污网络通过泵站联动输送处理污水，有效解决出水溢流难题。自2024年8月起，文胜村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水清了，岸也美了。今年3月和6月两次全面河道清理，让文胜村水渠两岸整洁如新，5米范围内的违规农作物清退了，散养家禽不见了。以前绕路走，现在一到晚上，大家都愿意来渠边散散步。村民吴有端的话语里透着惬意。同样的蝶变也发生在几公里外的长风沟。这条全长约8.27公里的排洪渠，曾经每天约有5000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沟。沿岸长流镇的新、李、船、桂、道盖等村庄村民生活受到影响。起风时，人在屋里都能闻到臭味，有时窗户不敢开。6月29日，记者在长风沟下游遇到长风村委会道盖村的杜耕才，他告诉记者，长风沟经过整治后，水清了，没有了异味，自己的日子也越过越顺心。记者了解到，如今长风沟清流复归，长风村党支部书记吴继佳说，长风沟治理得很好，村民们都很满意。岸线在变，水质在变，村民推开的那扇窗，掬起的那捧水，是海口全域水治理成效的真切注脚。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水、精准治水，以河湖涨治为抓手，聚焦黑臭水体整治、管网提质增效、面源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逐河攻坚、逐段提质，破解各类水环境顽疾，扎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一系列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落地见效，让河湖海湾面貌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喜人转变。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溯源施策，治水安民。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南水渠，从村民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逆袭为水净岸绿的幸福河。

蝶变的密码不在于简单清污，而在于找准岸上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跳出救水治水的惯性思维，溯源施策方能治水安民。曾经的文胜村南水渠是避之不及的黑臭水体，颜色和气味令人不适，不仅拉低城市颜值，污染生态环境，还给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黑臭水体必须治理，但其往往成因复杂，仅靠表面排污只能让水清一时，若要实现长治久清，就要精准溯源，对症下药。海口聚焦黑臭水体整治，既截污治本，更加注重系统提质，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并投资建设污水治理项目。2024年8月起，文胜村南水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发生同样变化的还有几公里外的长风沟，清流复归，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顺心。溯源施策，治标更治本，破解了治污无效、反弹等难题，真正让黑臭水体无处藏身。意义不只是清了一条沟渠，更在于半量人居环境，让群众拥有了敢开窗、愿散步的小确幸，也让海口收获了清流绕城的美好。文胜村南水渠和长风沟的治理逻辑启示我们，水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六水共治，无论是治理污水，还是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优海水，本质上都必须穿透表象，深挖问题，溯源施策。当各类水环境顽疾得到整治破解，治水安民的愿景就会化作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近日，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据介绍，筑梦想环岛专列是海南省总工会立足工会主责主业，服务全国职工，赋能自贸港建设的创新实践。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将串联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自贸港核心战略窗口，让劳模工匠和职工代表沉浸式感受国家重大战略在海南的落地成效。同时，专列也是流动的劳模舞台，将依托平台开展劳模工匠大讲堂、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椰岛大地传播弘扬。专列更是暖心的服务纽带，为全国职工搭建交流互动、疗休养、康养、学习赋能的崭新平台。基于三大使命，省总工会精心设计了标准化产品体系，提供九个一基础服务：一堂大思政课、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一场健康讲座、一次康复理疗、一次心理疏导、一次团队拓展、一次非遗体验、一次共享农庄参访、一顿地道海南餐。仪式现场，海南省总工会与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山西省总工会等七家单位签署跨区域疗休养合作协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启动仪式后，首批500名一线职工登上专列，开启环岛疗休养行程。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同步启动。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行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代表将深入自贸港建设一线，见证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火热实践。据悉，海南已建成25家省级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39家服务站点的全域服务体系。即日起至今年10月，专列将以每周频次常态化开通，推出海口文昌林高、三亚陵水五指山、儋州昌江白沙、万宁琼海琼中4条主线，实现山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疗休养空间格局。我省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

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

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投保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符合条件，外贸企业可获财政支持。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本次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海口市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韩至500万美元含的出口企业。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覆盖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大类别。赔付标准方面，单一买家年度最高赔偿限额15万美元，年度最高赔付比例80%，保障内容、赔偿限额、赔付比例等内容以信保公司保单条款约定为准。除风险保障外，投保企业还可享受融资利息支持、展会资金支持、帮助开拓国际市场、识别买家信用风险等增值服务。据了解，目前相关申报渠道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进行申报。海航、南航暑期将加密多条航线。2026年民航暑运将至，为满足旅客跨省旅游、工商务差旅、返乡探亲等多元出行需求，南航将新增海口经长沙至西宁、三亚经长沙至乌鲁木齐、三亚经武汉至乌鲁木齐、三亚直飞揭阳四条航线，搭建起海南通往西北内陆与粤东地区的空中桥梁。同时，海航精品快线长沙、北京自贸港快线长沙、海口保持每日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多个班次同步投放宽体客机直飞，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海口、长沙、西宁航线计划于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931 于8点15分从海口起飞，13点40分抵达西宁。三亚至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8229 于8点05分从三亚起飞，16点1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武汉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8日至8月30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941 于15点55分从三亚起飞，23点4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揭阳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519 于19点从三亚起飞，20点50分抵达揭阳。运力投放方面，南航将加大海南主干航线运力投入，三亚往返广州、北京、大兴、深圳日均班次分别达6班、6班、4班，海口往返广州、深圳、北京、大兴日均班次分别达8班、5班、3班。面向重庆、成都等西南热门客源城市，航班班次同步加码，三亚至重庆每日往返3至4班，三亚至成都天府每日往返3班。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系列宣传，连日来海口统筹各区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开展涉非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

和影响力，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日前，琼山区结合府城商圈老年人聚集、沿街商铺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区域特点，组织多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知识，精准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开展警示教育，结合真实案例细致拆解高息返利、非法集资等典型诈骗陷阱，手把手教老年人识别金融陷阱、规避投资风险，引导老年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升财产保护能力。同时，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经营主体以案释法，明确说明借助企业名义开展非法金融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表明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严查处各类非法金融违法活动。在全域铺开宣传氛围的基础上，我市各部门创新宣传服务模式，深入社区开展常态化、便民化金融科普服务。6月26日，龙华区启动精润龙华金融党建进社区惠民活动，活动设立专属金融宣传服务台，区政府办、经贸街道及建设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案例科普，普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理念，同时细致解读普惠信贷、民生惠民金融相关政策，针对性为居民、小微商户经营答疑解惑，普及便民信贷扶持举措，切实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补齐群众金融风险认知短板，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全市金融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综合实力稳步提升。随着15五的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海口，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史的英雄城市。100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秋宅点燃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100年后，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型启事，封关运作平稳有序。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海口更续红色基因，勇立潮头，开拓进取，实现了从渔港小城到美丽滨海城市的壮丽蝶变。党的18大以来，海口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紧扣3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14五期间，海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大主导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78.1%。海口湾19.6公里岸线全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东坡老码头等地标建筑如明珠点缀海湾。傍晚时分，慢跑的市民、驻唱的歌手、拍照的游客纷纷走上街头，城市处处升腾着烟火气息。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海瑞文化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五元河体育馆建成投用，沙排世巡赛、中超联赛等接连落地。在海口，现代服务业拔节生长，顺丰、菜鸟、京东空港物流项目竣工投用，航空货油吞吐量年均增长10%，推出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业务83项，连续4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从深海到云端，从芯片到车轮，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深海一号、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园、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竣工投

0: 产。金盘科技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海口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之列。在海口沃野生津16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创建，椰城香健等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较享市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南海之滨改革动能澎湃，海口聚焦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这一目标，加速转换新旧动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口椰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新产线满负荷运转。2025年，这家本土企业投入4000余万元进行设备更新，获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支持。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从 B 端市场拓展到 B 端与 C 端协同发力，一家老牌企业在技改中焕发新生。向东而行，海口江东新区现代商贸服务千亿级产业集群于2025年12月。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11: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1: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1: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0: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1: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0: 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
0: 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1: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注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0: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摄像头。
0: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1: 对，
0: 或者不止一个人。
1: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0: 哦，
1: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0: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1: 那没办法，
0: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1: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0: 哦，
1: 还有生活的经验。
0: 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
0: 高兴了，
1: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做的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0: 对，
1: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0: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1: 啊。对，
0: 这找谁去？
1: 那可不就找他吗？
0: 哦，
1: 而且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集档，就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0: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
1: 啊，
0: 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1: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0: 哦，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1: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清汤希尔站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在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0: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1: 这是很可能的。
0: 哦，
1: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0: 哦，
1: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0: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
1: 是是是，
0: 这么腻呀。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1: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0: 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1: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是不允许变化的。
0: 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1: 对，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的孙子吃。

0: 吃的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
1: 哦，都是一个味儿。
0: 啊，对，都是一个味儿。
1: 嗯，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
0: 对。
1: 1754年，乾隆19年哈、啊，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
0: 当然
1: 餐，
0: 是阴历5月10号。
1: 农历的5月10号，
0: 对。
1: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看到了
0: 对。
1: 他主菜的一部分。
0: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而且
1: 嗯。
0: 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
1: 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0: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
1: 哦，
0: 他的都不敢开这种虎狼之药，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啊。
1: 就是说不敢冒任何的风险，
0: 哎，对，他首
1: 嗯，
0: 先首要原则是安全，而
1: 哦，
0: 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的一点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也不要这个菜
1: 嗯，
0: 了。
1: 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
0: 对，说到乾隆早餐呢，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
1: 就
0: 是
1: 是。
0: 有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他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他就吃2顿正餐，1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卯正时，就早上6、7点钟，然后晚饭在5、2个时辰，这大概其实是在中午12点到2点之间，
1: 这是，
0: 两餐正餐，
1: 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0: 不，这是正餐，
1: 正餐啊，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
0: 这
1: 晚
0: 叫
1: 上呢？
0: 中午那餐叫晚餐，
1: 哦，
0: 晚上那餐叫点心。
1: 哦，中午那餐叫晚餐。
0: 对，晚上那在有时就是晚上6点左右吃，
1: 哦，
0: 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
1: 皇上几点起来呀？
0: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
1: 那是几点呀？
0: 那就不一定，因为你那个冬天它就亮得晚一点，
1: 嗯，
0: 夏天就亮得早一点，是吧？那
1: 哦，
0: 大概齐是4、5点钟就得起，
1: 哦，皇上那时候就起来了，
0: 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
1: 对
0: 在
1: 呀、啊，
0: 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1: 那皇上几点睡呀、
0: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1: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
0: 而
1: 啊。
0: 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1: 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0: 没有，因为什
1: 节
0: 么？
1: 假日也没有。
0: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过年、他
1: 冬
0: 的
1: 至，
0: 生日，还有冬至这三大节，这还有这个太后的这个
1: 千秋节。
0: 对，但是他都得是早起，他那个起得更早，因为他
1: 他
0: 礼仪
1: 还
0: 的
1: 得
0: 事儿更
1: 祭
0: 多，
1: 祀啊，穿
0: 祭
1: 衣
0: 祀
1: 服
0: 对
1: 啊。
0: 穿衣等等的那讲究更多了，他还
1: 啊，
0: 不如平常呢。
1: 想到这些我们就平衡了。
0: 没错，这个当皇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舒服的
1: 哦，
0: 而且他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朝
1: 嗯，
0: 处理国事。您像清代的这个大臣上朝，经常是夜里就出来，
1: 哦。
0: 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忍，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2、3点钟就得出来，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然后准备上朝，那大臣不能比皇上来的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太失官仪。
1: 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
1: 啊，
0: 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非常早，
1: 哦，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声音也比较早，
0: 对，等于是中餐，他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其实
1: 啊，
0: 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
1: 哦。
0: 吃个7、8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1: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0: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
1: 哦，
0: 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1: 哦。

0: 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那个，
1: 哎，样儿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三柱，
1: 三柱就是
0: 就
1: 三
0: 是三
1: 筷子。
0: 筷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说的，
1: 哦，
0: 而
1: 溥
0: 且，
1: 仪的七叔，
0: 对，
1: 嗯。
0: 涛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牌啊。
0: 对，就是涛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儿，但是呢，他那摆盘儿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
0: 他
1: 远
0: 其实
1: 了，
0: 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一种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也是一种美。
1: 嗯，
0: 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嗯，合着这贝勒贝子
0: 那对
1: 也
0: 皇
1: 不
0: 子，
1: 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哦，饿饿更健康。
0: 对，就是饿饿更健康啊。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啊，首要原则就
0: 就是
1: 是
0: 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
1: 嗯，
0: 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
1: 哈哈哈哈，
0: 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0: 对，因为就是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
1: 哦，
0: 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
1: 嗯，
0: 所以马桶里头它还几寸厚的香灰，这
1: 哦，
0: 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
1: 哦，
0: 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哦，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0: 很
1: 但
0: 神
1: 是，
0: 秘，但其实你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
0: 对，
1: 掌握了很多这样的史实。
0: 是，
1: 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0: 第一原
1: 那
0: 则是安全，
1: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对。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嵯峨号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他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得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个，
1: 哦，就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0: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1: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0: 对，
1: 啊。
0: 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那就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
1: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0: 对，就吃这本味。
1: 嗯，
0: 第
1: 这个
0: 三，
1: 倒是值得借鉴的。
0: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鲳鱼丁，
1: 嗯，
0: 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兑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1: 更鲜。
0: 更鲜，它
1: 嗯，
0: 是1+1大于2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1: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1: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0: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调味品纯一化，这个宫中膳房使用的这个调料呢，不许任意下锅。比如说做鸡汤，不许添加别的肉料，
1: 嗯，不许放点鸡精啊、
0: 这
1: 蘑
0: 不
1: 菇
0: 许，
1: 丁什么的。
0: 他们。有唯一的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海肠。
1: 海肠。
0: 这山东沿海地区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磨成
1: 哦，
0: 粉就当味精，就
1: 可能
0: 这
1: 会
0: 么
1: 有
0: 一
1: 一
0: 种
1: 点
0: 东西。
1: 鲜味儿。
0: 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
1: 哦，
0: 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
1: 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0: 没有，只能拿高汤调这个味儿
1: 呀？啊，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0: 多一份儿，就是用
1: 海
0: 这
1: 肠末、海
0: 海
1: 肠
0: 肠
1: 粉
0: 粉，
1: 末。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

0: 还有一点就是，御膳房从来不用这个猪肉汤。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宫廷忌肉有所关系。
1: 哦，
0: 这个满洲皇帝他们有这个萨满教的信仰，要忌杆子忌糖子，所以每天这个肉是非常多的。
1: 这个"杆子""糖子"是什么意思？
0: 杆子其实你去东北看，
1: 嗯。
0: 现在赫图阿拉就是这个兴城那块儿有这个满洲的这个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头有一个雕斗。糖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搁在一个1尺8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1: 这是每天吗？
0: 每天，
1: 哦，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0: 对，小黑驴的猪
1: 哦，
0: 啊，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
1: 哦，
0: 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
1: 仪
0: 这么
1: 式，
0: 一祭祀仪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他们
1: 那
0: 吃
1: 他
0: 猪
1: 们
0: 肉，
1: 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0: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
1: 啊，
0: 啊，但是他们喝骨头汤，啊，
1: 啊，
0: 骨头汤是
1: 猪骨
0: 可以
1: 头
0: 喝
1: 汤
0: 的，
1: 也可以哈，
0: 对，猪骨汤，他们
1: 嗯。
0: 主要喝猪骨汤，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数量的多。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30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1礼拜。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他用1尺8的大铜盘，22斤，这是。
1: 这个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吗？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
1: 小黑
0: 神
1: 驴的
0: 鱼，
1: 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
1: 哦。
0: 而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
0: 不
1: 个，
0: 喝猪肉汤，
1: 啊，不喝猪肉汤是吧？
0: 对，猪肉汤不入菜，
1: 哦，猪肉汤不入菜，但
0: 但是
1: 是
0: 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1: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而且
1: 哦，
0: 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1: 嗯。
0: 然后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其中这5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3只，
1: 哦。
0: 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1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青酱各三斤，青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
1: 那
0: 但是他就要
1: 有
0: 以
1: 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

0: 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是挂钩的。
1: 哦，
0: 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力了。
0: 对，
1: 那皇后呢？
0: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天是22斤，这就减去4斤，六斤肉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一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
1: 鸡
0: 羊也没了。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
1: 那
0: 低
1: 就
0: 了。
1: 隔一天鸡，隔一天
0: 哎，对。
1: 鸭。
0: 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6斤，菜肉3斤，每月鸡鸭各5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顿吃，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
1: 这
0: 当
1: 个。
0: 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还有很多，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八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活。
0: 那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妃尚且这么少，
0: 啊，
1: 要
0: 对，
1: 下面的
0: 你
1: 答应
0: 想，
1: 啊什么的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也
1: 这
0: 要
1: 个。
0: 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
7: 昨天国家
6: 扩大发布的
5: 发新生。
8: 昨天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正高级工程师张立霞博士。她呢是一位曾经看见毛毛虫都会惊声尖叫的城里姑娘，如今呢却天天的蹲在田里头，捧着泥土看得入迷。20年前，他阴错阳差地被调剂到了植物病理学专业。当时呢，老师递给他一本厚厚的书啊，在他看来，这就像一本天书，连翻都翻不懂。其实就是一本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这么一个专业书籍。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洗试管，配培养基，从这些最不起眼的活干起。如今他已经带领团队海选出了一株株能够守护土地、能够让植物更好生长的一些微生物菌种。今天节目

0: 我们继续对话张丽霞，来听听这位绿色农业践行者的实干故事。欢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张丽霞博士他们所做的事情呢，相当于给土地、给农作物当医生，给他们开药方。而开出的药方呢，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微生物。从筛选菌株，然后到发现有效菌之后，要进行发酵、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再到投入到田间，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这个过程呢，往往历时几年甚至十几年。那这些微生物呢，它们可以帮助植物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能达到我们的农业双减目标，就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能保证农户增产增收。但这份工作背后，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要跑遍全国的大江南北去筛选一些优质的菌种，去找样本。那从实验室到大田，20年的时间来回的奔波。我首先想问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那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挑战？那这个过程又凸显了哪些优势？
1: 挑战可是太直观了。
0: 首先体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挑战第一是就您刚才说的体力上一个问题，去地里边你要，你看要是挖沟啊、采样啊，你很多工作你是体力是不支的。第二个就咱说的，你一般女同志都会怕虫子。第三个吧，挑战那你就是要田间地头，你要来回跑，它不会都那就是风吹日晒。别说是哎呀我这个皮肤怕晒着了，我得保养，这着保养的保养的。保养是你后来的事情，当下的时候只能进入田间，而且你不可能也穿得很漂漂亮亮的，
0: 嗯，
1: 就是很时尚的衣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稍微的接地气气的穿着就得。但时间长了，你也会，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了，这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农户老大哥老大姐看到你就觉得你个女娃娃，你能懂个种田的事儿？你下过个田吗？
0: 嗯，
1: 啊，就会这会有和各种各种的疑问，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和我们就要做的一个挑战吧。
0: 就是来自农户的质疑啊，说你看起来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又是一个女孩子，你懂不懂种田啊？可能对你有很多的不信任啊。
1: 对对对，能面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一些，你要认识一些病害。你要知道什么种子，你给农户去讲你想要怎么用你这个东西的同时，你要给，可能你得告诉他们你农田里边所有涉及的各种东西，你都得给他们去聊一聊，能聊到他们觉得哦，好像你还觉得好懂点，那就我就愿意听你继续往下说了。
0: 就是用专业要让对方服气，证明我真的懂。
1: 啊，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的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女同志更多的是她更细心，
0: 嗯，
1: 也更有耐心。他愿意，或者是说他会更有想尽办法。那女同其实挺坚韧的哈，
0: 嗯，
1: 就你不信我，我得用你各种的办法，各种的想方法让你去相信。要达成的这些工作呢，我会想方设法去完成，不气馁。
0: 有那么股子韧性哈，
1: 就是女性的这个韧性啊，真的是很强的。她们遇到困难吧，我个人觉得不容易撂挑子，说我就不干了，那糟糕，弄不成不放了。而且吧，你看他们会聊天啊。他会跟着跟这些的大姐呀聊聊天啊，问问这问问的家长里短的聊一聊，然后再给你聊到农业上来，然后再聊到你的地里边去，哎，聊聊聊，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你的该试验的工作能试验下去。我觉得女科技工作者在农业领域里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弱者和弱势的，也有可能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吧。
0: 温柔而坚定，不管是跟农户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发现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发挥女性的那种优势。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还有前端的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要考量，这其实也要考验一个团队带头者，一位科技工作者，他更多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张丽霞老师，您是团队的技术总监，那其实这个总监这样一个 title 哈，一扛在身上就听着担子很重。他既然是搞研发，那既然要推广应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价值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农户最先考量的，就是我希望用很小的经济投入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这是大家都希望去追求所谓性价比的东西。既要应对极具挑战性的解决这个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和产品的成本啊，还得让农户得用得起咱们好的这些

0: 军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和要经营企业把产品推广出去，那这二者之间怎么平衡？
1: 哎呀，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您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想象中的说我要是能用到田间就会怎么怎么这样，
0: 很理想化。
1: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用你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叫成本的问题。之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他说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工作是要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脑子里边去，
0: 哦，
1: 第二你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0: 这两件事听着都挺难，
1: 最难的两件事
0: 都让您碰上了。
1: 对，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因为要大家的生物防控的这个技术本身就让他去接受这种思想的，这个理念让他接受。那当然了，你要接受这个东西，要把要花钱要买这个东西，所以这确实是最难的两件事情。我们想做的工作呢，就是我在西安生产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成果转化落地。就您刚才说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个农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才会想到说是我们的土壤怎么样了，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了，我们的人类健康怎么样了，他会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降本增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发酵过程中的原料的问题，原料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培养基筛选的原则，叫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培养基用的原料的之一，选原则。第二个呢，你看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水电人工就是燃料动力这一块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一个个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我们需要我的水表，我想知道我这一吨里边每一生产一罐里边的用的水有多少，我们才发现本身的用水量也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大的很多。
0: 嗯，
1: 为什么呢？升温的过程中需要去做，降温的过程也得水不停的去循环水去给它去降温降下来，尤其到了夏天的降水的时候用水量是特别大的。那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搞一个冷却塔，把这个水温来降下来。我的电我怎么去节能？第二个就是我的水和电就是不能再控的情况，我要怎么去缩短我的整个的生产的时间段？时间原来可能需要40个小时，我现在能不能缩到20多个小时？这样能节省一半。我们现在就是从原来的40降到了现在的2小时左右吧。我的整个的成本会降一半，
0: 是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家里的主母，精打细算，什么地方我能省点省点，我什么地方能这个节约点节约点，就为的就是把这个最早的研发成本给它降下来。所以听出来您这个其实工作也做得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其实也体现了女性的那种细致啊，在这儿抠抠，在那儿抠抠，这省下来一点都是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柴米油盐都是。但是其实降本增效这个，有时候我在想，也不光是说为了让企业能多赚钱，而是为了让这个技术能更好的落地，让这个绿色的农业能真正走得更远，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些工作。
0: 那现在是不是确实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能够实现一些绿色菌剂的这个低成本，或者说拿到农户那里啊，他一听哦，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来使用一些我们的绿色菌剂。
1: 有，首先是就是农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产增效了，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农药和肥料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肯定是找上门来的。我们现在找上门来的这个病还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是我最近这3年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综合防控体系，内蒙的赤峰市的那个宁城县，他们那边是什么呢？但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一村一品嘛，所以这个村里边他只种辣椒或者只种西红柿，他在这个棚里边连年种植的时候，这个病还是越来越重的。整套的技术给放过去，你告诉他我闷棚的时候怎么用土壤，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播种的时候或者你要移栽苗的时候你要加什么菌剂， 加上抗虫茶，因为有线虫的问题，我要加上防线虫的微生态制剂。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喷的氯抗微，我从叶面要给它进行一个微生物一个定植一个加持，所以从土壤到它种植到它的这个苗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给它都同时做下去之后，您知道那次的他们农户做完之后这个效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盆，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盆肯定就没用了。
0: 无药可
1: 救
0: 了，
1: 对，无药可救了，他就觉得要放弃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农户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就是反正这个都无药可救，你要想做你们就做呗。
0: 嗯，
1: 就给你们这么两个棚，
0: 没抱啥希望。其实他们当时哈，就是试试看。
1: 对，没有让希望。
0: 嗯嗯，
1: 对，可能是在我们的去年的年前呢，他可能产的是3000斤不到。然后我们这次用完菌剂之后，我们去农户去看了，农户给我们亲口说的，他说这个地方至少能产10000多斤，
0: 翻了三倍多，
1: 翻了三倍多。
0: 哦，
1: 这个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当然也开个现场会哈，也让请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领导呀，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也都去看了。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地瓜是农户所有人村里边人户都知道这个棚里出来肯定不能用的一个棚，
0: 嗯，
1: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你的科技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产生这个成果。虽然我们也很惊讶，但是也很惊喜。
0: 嗯，
1: 让农户的到农户的这个信任认可，农户从一开始这言辞上你就能表达出来，看出来。
0: 嗯，
1: 确实很非常不屑的，就对你们，哎，你们怎么可能就是这种的，就你们去用吧，那你想做做吧。
0: 嗯，
1: 让去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对，得多次督促。才能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
0: 嗯，
1: 到了后来他看到效果之后，那言说话笑眯眯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
0: 嗯，
1: 没有一点磕巴，
0: 被征服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被征服了。
0: 嗯，
1: 所以农户其实挺可爱的，
0: 嗯，
1: 他们挺朴实的也。他们要求不多，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问题吧，哎，我就认你，我就可以。
0: 嗯，
1: 他们到现在你看不是都用的挺好吗？
0: 所以一直在坚持用。那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一块地哈，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这种微生物的防治技术，现代的绿色的科技的力量，让它实现了起死回生。农户看到了效果，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老百姓并不知道说，哎，我这个菜它究竟用了多少东西。虽然说现在可以有一些可追溯的溯源码之类的，或者我们消费者可能只感受到我今天在超市买的是有机菜，它比那个普通菜价格上可能要贵3到5倍，大家只有这么一个感受。
1: 能不能达到有机呢，它还要各种的评估和认证的，
0: 嗯，
1: 包括是绿色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至少达到绿色，我们是肯定是做到了。现在我们也推广了更多的已经认证了有机蔬菜基地的，哎，他们就会非常认可，他们已经有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渠道了。
0: 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首先从增产上面就能让农户看到效果啊，它毕竟是翻了3倍多，所以这就是
1: 对
0: 既让您和您的团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同时也让农户们感觉到非常的惊喜。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张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一下走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再对想再问一问哈，就是从您最初啊踏入到农学这个门，到后来啊咱们在这个企业当中，然后在这个科研的领域当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而且把科技星火撒向了田间地头。那在这个时代当下，我们说2026年，我们的粮食保产增产的任务依然非常的严峻。那对于那些即将投身到科研或者是投身到农业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坚持您走下来的信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我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里边，我们。

也是在，我也会在从像这个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有我们基层科技工作人员呢，进行的一个科普和培训，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农业的这个好的技术去推广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那基于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尤其在从事农业领域。

0: 人家有句话叫怎么说的？说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有方向。就是这样，就是你去看，实际看完的这个，你拿到这个痛点的问题，你回来你再去写你的东西，你再去做你的实验，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
1: 闭门造车不行啊，因为你发现不
0: 对，
1: 了真实的问题。
0: 对，第二点呢，我就想说，这个农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叫什么？所以我想说的叫什么？它就得耐得住寂寞。就您刚才说，就我们的科研。用了那么长的周期筛出来的菌，也许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整个一个博士生涯，你都耗到里边去了。对，但是呢，当你能看到自己研发这个菌剂在你的这个病田里边也罢，我们的盐碱地里面让庄稼长出作物来，病田里边的让这个就解决了它的病害，让这个村子的人或者是说一个农户，他能增产增收。你的那种幸福感，和可能不是和还和你得到荣誉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要搞农业科研，一定是耐得住寂寞。所谓那就很耐得住寂寞，就能守得住繁华，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哈，就可能是
1: 要沉
0: 对，
1: 下心来啊，要经得
0: 沉
1: 起
0: 下
1: 时
0: 心
1: 间
0: 来。
1: 的考验啊。
0: 对，第三个吧，我就想说的是，有时候这科技报国也不是说是因为就是我们不是挂在墙头上一个口号嘛，就像我们公司的初衷呢，也是把绿色还给大地，把健康送给人民，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那个宗旨，就一直希望这做的。那么这一个做的时候，是你在田间地头一次次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数据、检那个检测数据。然后在我们的发酵罐前面的去守着它的，看它，让它的去，怎么能结本增效？所有的事情都做下来的，是你把每一次菌剂就是给农户试验而得到这个结果，就这么多工作去累计起来的。所以想要拿到一个数据，就是还是哎呀，这个和第二点有点相似哈，还是你得踏实踏实实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做下来这些工作，才能有。最后一点吧，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肯定是我，这也是我之前老想说的，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理想，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的理想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要融合起来，就用学到的知识呢，去和你的科技的这个力量呢，去给我们的农业助力这个，比如说我们乡村振兴啊，我们绿色发展呀，要才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是，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觉得学农挺苦的，在这个时代还要天天往这个田间地头钻。但在我们国家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哈，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年轻人去书写论文，然后去开拓的这一方天地。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微生物离生活很远，但是它却关系到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呢，面临着要用全球9%的耕地去养活近20%的人口。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长期的过量使用化肥，土地正在板结，在退化。利用微生物让土地逐渐恢复活力，减少化肥使用，粮食产量不降反增，大大的降低了农药残留。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14亿人饭碗的事儿。农业科技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实验室是在大田里，在泥土里，他们的成果呢，可能要靠老天和土地一起打分。但是守护良田就是守护国家安全，而且泥土永远不会辜负那些认真的人。所谓科技报国，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我为了出成果而出成果。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结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国家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然后我们去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是不是您的团队也挺需要一些有为的年轻人士？
0: 肯定的，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样子的有识之士和我们的有同仁之士，你的加入我们这个长跑的赛道。
1: 长跑的赛道，它没有一个终点，它还是要一直跑下去的。所以今年已经过
0: 对，
1: 半了哈，这个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目前张老师，您和您的团队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科研项目或者是这个计划啊，一直在路上，还在这个搞研发吗？
0: 一直在做。我们包括你看，我们三个大的方向始终不变。第一个呢，就是我。

0: 我们对这个连坐障碍的一个解决连坐障碍的问题，就是用绿色的方法来去对作物的这个病害进行一个防控、增产和防控，这是我们解决连坐障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想就是把我们的农林废弃物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也就是用微生物的方法来把这些农林废弃物，包括我们的秸秆呀、那个花梗啊、剪枝的叶子呀、落叶呀。甚至是这个苇菜呀，把它们进行一个微生物的进行一个发酵处理之后，形成有机肥，再还到田里边去，还到我们的就是公园化或者是林业里边去。这是我们想做的第二个大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对现在的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综合利用，在改良土壤同时更让在我们的在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农田里，就是叫什么呢？寸草不生的地方，我们让它再披上绿荫。
1: 也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访谈，谢谢您。
0: 谢谢。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

对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去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爱，主动的表达爱。那你生命当中想想，哦，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表达我心中炙热的爱的火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爱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缺爱？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这个生命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那说到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这条讨论啊。那我们在很多的网站上看到的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对于缺爱的人有哪些表现做了详尽的阐述。那这位朋友叫做李小猴子啊，他是这么说的，缺爱呢有几点我个人认为的感受，说是第一，自我价值感过低，而且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极其的渴望别人认同自己，所以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去讨好别人，过于敏感了，别人的眼神和语气变化呢可以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并且会反复揣测他这个眼神和语气当中的变化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忍不住紧张并想着怎么补救。还有就是不太敢啊，有自己的观点，就不敢与别人不一致，自己一旦与别人意见不同，哪怕自己的想法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对的，还是会突然有点紧张，由于要不要说，往往犹豫着犹豫着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只能按着别人的意见去做，但是又后悔自己没说。而且缺爱的人呢，极度的渴望被认同，被自己认同，被身边的人认同，一旦自己提出的想法被别人反驳了，就立刻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脏砰砰跳，想解释又怕万一自己是错的，于是声音就会开始颤抖了，语无伦次，说完还习惯加一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看，这都是一些语言上带出来的心理缺失和心理波动。但是一旦别人称赞自己，表面上故作矜持说啊，还好还好啦，其实你也很棒，实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所以呢，缺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之。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自语时正在为您播出。说到缺爱这个关键词呢，好些人说，哎呀，谁还不或多或少都缺点爱。那缺爱的人都有哪些所谓的表现呢？咱们接下来说，忍不住去讨好别人这一项也是缺爱的表达。比如咱们举这个生活的场景，说同事邀请一起去喝奶茶、吃饭、出去玩去，无论想不想去都不好意思拒绝，那句不好意思我还有其他事，就像被堵在了嗓子眼儿，忍不住习惯性说哈哈哈哈，看着别人开心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很棒，其实自己不想去，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朋友说他最近呢粉了一个男性的爱豆，就是偶像，即使自己看着没有什么感觉，还假装很感兴趣的说，哇，很棒哎，你是从哪里看到他，我也要去看他的资料，他演的戏，他唱的歌。以后呢有看到这位爱豆的八卦，还第一时间分享给同事和朋友。太在意别人的是否认同，极易情绪化。比如说上次领导的一旦提一句小小的意见，心里就诚惶诚恐地埋怨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笨，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然后反过来又怕给领导或者上级造成坏印象，以后不好相处，翻来覆去思索，搞得自己彻夜难眠。还有就是缺爱的人容易对自己过度的补偿，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对自己好一点的表达吗？来听听看啊。比如说咱不饿，不饿的时候也想吃东西，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空虚。

虚而暴食，即使吃得很饱，看到好吃的还是忍不住买买买，嘴里拼命地往里塞，因为咀嚼着吃着东西就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喜欢机械型的咀嚼。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用去思考啊，大脑可以瞬间的适当的放空一下。还有比如说遇到困难的事，咱们再举生活当中的例子，就是领导给你布置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你第一反应就是要不先去买点吃的吧。那跟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吵架心情不好，立即买一堆吃的，最好自己一个人拼命吃，然后看着自己胀着鼓鼓的肚子，又在暗自生气埋怨自己，哎，这个没有自控力的人。因为家人没有给予足够的爱，或者所以就千方百计的去寻求爱，这也是缺爱的表现。早恋往往开始的很早，大家不要小视这一点啊。又或者因为啊别人对自己好就开始一段恋情，这太没主见了，也太没判断了哈。比如经常帮自己生活当中学习的时候占图书馆座位，不舒服的时候给你买个药，排队给自己买个奶茶，夸张自己聪明漂亮，这都是小事，那再深一层的，在紧张的时候鼓励你而感动了，也根本说不清自己有多喜欢对方，了解更谈不上了，就觉得自己谈恋爱了。有了恋人呢，一旦有了啊，就像24小时黏着，一旦发消息他没有立马回复就不开心，猜测对方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微信呢，忍不住再发一条，或者直接打电话过去。一旦谈恋爱就在朋友圈失踪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现在找到幸福了，我就赶紧跟他在享受二人世界，朋友约吃饭不想去，一有时间就去跟自己的朋友约会，当然是心上人啊，约会前想着办法打扮自己，就是希望让另一半开心，也喜欢问伴侣那些你爱不爱我，你有多爱我，然后想听伴侣的情话，每天山盟海誓很多次也不腻歪，这好像也都是缺爱的种种迹象。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欢迎各位啊。说到缺爱的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做波一尔。他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一直让我感觉他很缺爱。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说起他，有时候在他安静的时候看着他呀，感觉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猫，自己待在那儿，伤口也藏得好好的。他们不像是拥有满满的爱的人那样可以恰如其分的去爱这个世界。如果拥有满满的爱，就像核电站，可以给整个城市输送日常用电。缺爱的人呢，就像电池，充电电池就必须爱一会儿，再自己躲起来充一会儿电，干电池就爱到耗干再换下一块。他们的爱就好像有点难以细水长流，所以有时难免用力过猛，尤其是面对抓不住的对象的时候，努力到恨不得榨干自己，结果却常常是更快的耗尽电量。这是其他人不曾体会的声嘶力竭。他们的受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往往很久，也有可能直接降过半衰期，就每一次狠狠的索取对他们都可能是无法痊愈的伤口。我其实不知道得到爱能不能抚平他们的伤痕，因为他们好像也不太懂接受爱或者获得爱，或者更适合的说法就是对爱没有期待，没有信任。累了的时候自己舔伤口，委屈了自己舔伤口，失望了自己舔伤口，被误解了依然自己舔伤口。外人看起来好像真的特别坚强，百毒不侵，实际上小猫已经蹲在角落里，怎么会没有受伤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会跟朋友们聊天聚会，甚至跟至亲的好友撒娇耍赖。一段时间状态低迷的时候，觉得自己会不会负能量太多连累身边人，我就问我另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你怎么一直都有满满的正能量？他就跟我说，状态不好就自处，状态好了才见人。哦，我心里一惊，原来他跟我一样，也是一只受了伤的小猫。对于我们，物品才是最安全的，

游戏、书、电影、餐厅、爱，这些是安全的，这些可以带给他们的快乐不会随时离他们而去。也正因为如此，不走得很近，有时候很难发现身边那些缺爱的人。舔伤口的样子从来没让你看见，但你要是真看见了，就希望亲爱的朋友们陪陪他们吧。也希望看到这段话的朋友把这段话分享给更多缺爱的善良的人。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说缺爱啊。那缺爱，缺爱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缺意味着缺少或者匮乏，爱呢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面对缺爱这个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三级的心理咨询师苏武分享的内容。他说呀，缺爱的人需要大剂量的爱，因为缺爱的人呢，由于对爱的需求感很高，甚至是过高，在亲密的关系中，典型特征是不敢爱、不敢吵、不敢分。什么叫不敢爱？就是在面对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一般人是去暗示、刷存在感，甚至直接表达，但缺爱的人呢，却会由于担心对方不会百分百爱自己，而不敢表达爱。面对对方的主动，会一直表现得毫无波澜，但心里也在默默地算分数，甚至有时候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的缘分，结果就是本该有的缘分大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同时伴侣呢也不了解缺爱者的需求是什么，也让缺爱者感受上更缺爱。这是不敢吵。还有就是不敢分。你说缺爱的人呢，不敢爱，爱了不敢吵，吵了不敢分。

啊，谈恋爱不想分手，人之常情啊，又不是去随便谈一场恋爱，是吧？但缺爱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不想分手，而是害怕恐惧分手，担心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愿意再去陪自己。对缺爱者来说呀，就跟担心死亡之后身边的人全部消失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分手于缺爱者而言甚至比死亡还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由于恐惧分手这件事，所以缺爱者很容易在感情里丧失底线，为了维系关系可以不计后果地放弃尊严、钱、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不敢爱，所以缺爱的人在面对可能开始的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犹豫退缩，这种犹豫退缩导致筛选出来的伴侣大都有点打引号的渣的属性，或者说是缺爱者会诱导出他人人性当中渣的属性。那不敢吵，所以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不敢要求对方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敢要求对方迁就自己，在恋爱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恋爱体验差，导致更加缺乏安全感和爱，更加的依赖对方。那不敢分，所以就算对方做出了逾越自己底线的行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那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疑问，说缺爱的人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链接呢？那跟早年之间父母的关系上有没有让缺爱形成的这样一个苗头呢？在下边的分享当中会解答到这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司令室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性格或者心理的养成和定位，都是跟之前的生活环境以及从小的一些行为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聊缺爱这个主题，那缺爱的人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连结。客体的关系理论大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一座足够好的妈妈，或者更通俗易懂的版本以为60分妈妈。 Good enough mother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一个妈妈或者说养育者在跟孩子的早年关系中做到了60分左右，那孩子就会具有最健康的人格。那很多妈妈就会问了，那怎么做才算是一个60分妈妈呢？核心有两点。第一，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探索。二，在孩子情绪崩溃前及时出现。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孩子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探索外界，而搞出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让自己陷入危机的事情时，妈妈能够及时地出现。这样孩子心里就会有两个信念：我可以独立，我独自一个人没问题，我可以依赖，我遇到问题会有人帮助我，能帮我。一个成年人啊，只要具备这两个信念，那这个人就不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求助依赖他人，而面对关系的结束也能够迅速调整心态恢复正常。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高，爱给的太多，过分限制孩子，且在孩子遇到挫折之前就替他扫清一切障碍，则孩子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缺乏第一个信念，表现出来的是长大之后内心缺乏主见，依赖性强。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少，低于60分，爱的太少，对孩子的关注太少，放任孩子探索，在孩子接近崩溃时没有及时出现，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事情时有人能来帮自己，缺乏第二个信念，表现出来就是长大之后过分的独立疏远。若同时孩子因为独立探险把自己给整崩溃了，那他两个信念都会缺乏，既缺乏主见又过分疏远。上述两类在非60分妈妈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都是缺爱的孩子，但由于早年依赖和自由的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的满足，跟养育者之间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内心缺乏一个安全的基地，或是不敢闯，或是不敢脆弱，或是二者皆有。这是在与妈妈的养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

当然，人的年龄会从幼时到少年，再到青年，再到成年。那从成年的亲密关系里，寻求早年的连接，叫做刻舟求剑。其实，缺爱者在早年的环境当中，独立或者依赖或者二者皆有的心理需求没得到满足，于是在亲密关系中会期望伴侣能够满足自己未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独立需求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会害怕自己被亲密关系所吞噬。其实当感受到伴侣希望跟自己更加亲近，或者是想去控制改变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然后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亲密关系，或者在通过发泄情绪疏远关系的距离。那依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缺爱者会害怕伴侣不愿给自己依赖，当自己感受不到或者不舒服时，便会想要跟伴侣互动，想要去靠近伴侣。一旦伴侣表现出希望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没时间没精力的时候，这类缺爱者便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不安感，更希望能够靠近伴侣。如果伴侣能够觉察到缺爱者的负面情绪并加以安抚，那这个缺爱者会恢复正常。而如果伴侣无法觉察或者不愿安抚，则缺爱者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负面情绪把自己彻底淹没，做出攻击自己或者提出分手、指责对方、攻击伴侣等带摧毁愿望的行为。独立需求和依赖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在自己感受到不安的时候会期望得到亲密，在自己感受到被吞噬的时候会期望得到独立。不断变化且又互相冲突的两种需求随机出现，导致缺爱者的伴侣很容易因为疲惫而提出分手，也会导致缺爱者对自己维护感情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爱情的人。由于小时候没能独立，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期望得到过分的独立。由于小的时候没能依赖，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期望得到过分的依赖。由于小的时候没能独立也没能依赖，所以在关系当中期望得到随心所欲的独立和依赖。缺爱的人呢，会把自己利滚利积累多年的需求账单全部算到伴侣的头上，期望伴侣填满自己所有的需求空洞。早年没有得到无条件被爱的需求，希望在成年之后有条件的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是刻舟求剑式的自欺欺人。缺爱者呢，会期望从伴侣这里得到超过父母之爱的爱，但结果往往是伴侣因为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相处的念头，转为短择或者提出分手。这就导致缺爱者更加缺爱，对亲密关系更加恐惧或者不信任。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对于缺爱的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好，我自己读完了也深受启发啊。我也希望大家其实多读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方面的书，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重合点，然后呢多看一些有用的评论以及生活感受。很多人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都会说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有位听友叫做思泉，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爱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敢开始，开始以后觉得不合适也不敢分开，害怕失去，天天活在一种不踏实的状态当中，想让别人关心自己，但是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故意骗我的，所以生活得很累，确实不好改变。周末这位朋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最近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后悔没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才导致失去。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却不知道原因。最近因为情绪失控，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伤痛，才反应过来，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过去的

伤没有好好的治愈它，导致错误呢在不停的上演。遇到过很多对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学会了分辨，从此会绕道走。但是遇到好的又感叹自己把握不住，稍微有点爱情的苗头不知道判断，只知道一味的去抓住，结果方法不对，心绪不稳，什么也抓不到，最后还要怪自己不好。

责怪的恶性循环。也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教的，一定是自己想明白了并且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才知道针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每个人的真实需求，并诚实地表达我自己。这位朋友叫做想喝杯奶茶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人，真的是没有爱过人，而且别人对我再好，我好像也感觉不到。一次又一次推开了好多对我好的人，我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这位想喝杯奶茶的朋友写完这个留言之后，很多人跟帖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人。还有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天哪，原来我不缺爱啊，是我自己矫情。那我们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这位朋友叫做终会降落，他说，缺爱的人，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会掏心掏肺的去珍惜，哪怕不是对的人也舍不得放弃，于是总是受伤。我就是如此，有时候感觉不可能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但观察四周，好像处理亲密关系时，没人会像自己一般高要求，然后懂得了其实自己在寻找如同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无私的爱啊。这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也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的空洞仍然无法填满。也许真的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慢慢地抵抗住心里真空带来的渴求吧。那周准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些缺爱的朋友对缺爱的这个概念，从生活经历、早年缺失、恋人相处以及心理学的层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人不缺爱。好的，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以前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的不舍，在相爱瞬间，他结局没那么的圆满，离抹去的回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关于这个女人之间的友情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走向终结的，这事儿其实外人常常是看不出来的，甚至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究竟从哪一天开始的。因为这个友情呢，还不像爱情，爱情的终结通常是伴随着很多具体的事件，什么彻底的争吵啊，出轨背叛啊，或者是双方都很清楚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一场对话，反正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晰的。你知道你从这条线跨过去了，那这个爱情就此画上句号了。但是友谊的消散呢，可能要安静一些，也模糊一点。可能某天无意中翻到这个人的名字，发现哎，我怎么好像好久不光是没联系，都连想都没想起这个人了。而这个好久到底是三个月还是一年也记不清了，就是有一种轻微的惘然感啊，好像一杯本来打算喝的茶放在那儿，等想喝的时候发现凉透了，那只能是倒掉。但是你倒掉之后口渴，又想起刚泡好的那个茶的那个烫手的温度，哎，心里可能会有那么点不是滋味。就两个人曾经走得那么近，近到完全不打招呼就跑对方家里面吃饭，根本不存在考虑任何打扰的问题啊，近到在电话里边聊着聊着突然间俩人都不吭声了，一点不觉得尴尬。我知道他的密码，知道银行卡放哪儿，知道很多他不让他家人知道的事儿。就像两个人的关系就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似的啊，不用任何解释套上怎么觉得那么合身儿。可后来却隔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彼此能看得见，但是看不清也碰不着了。今儿要跟大伙聊的就是走向终结的女人之间的友情，那些消散，那些沉默，没有仪式感但真实发生了的告别。

最常见的一种原因就是人生节奏的不同步。两个人在某个共同的时期里，站在几乎一模一样的起跑线上，会聊同样的迷茫，熬同样的深夜，一起对着未来感到又惶恐又兴奋，有真实的共鸣。可能那一刻，两个小姑娘会觉得这辈子都能这么并排站着，都能走一条路，哪怕方向各有侧重，至少会在同一片地图上。可是好巧不巧的，其中一个人他就先结了婚，或者先生了孩子，或者是先在某个城市真正的扎下了根，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啊，办了一张那个超市的年卡，开始操心孩子明年上哪个幼儿园，然后一道缝隙就悄悄出现了。对方开始聊婆媳关系，聊孩子的辅食怎么搭配，聊这个学区房值不值得咬牙入手，而自己还在聊这个月加班了多少天，最近相亲碰到了一个怎么样奇怪的人，下个月房租可能又涨了。两个人的话题对于两个人各自来说都很重要，但是生活把他们拉向了不同的轨道，而两个人站在各自的轨道上，就越来越发现彼此说的话落到对方那里需要越来越多的转换和解释。原来最珍贵的那种不需要解释就可以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默契，开始需要努力才能维持的时候，疲惫感就会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然后两条轨道之间的距离就这么一毫米一毫米的拉开，等双方都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得扯着嗓子才能隐约听见彼此说的话了。而这个时候通常是过了很久。说到底，人生走到了不同阶段，没谁可以怪罪谁，只是当初那个并肩同行的感觉，你再怎么怀念也拿它毫无办法，确实是非常无奈。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先谈了一个新的恋爱，哎，这事本身也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恋爱呢，把他所有的时间、注意力，所有曾经属于你们的那个周末全都给吸了过去，一点余量都不给你留下来，发的消息回复的越来越慢，从几分钟变成几个小时，再变成隔天，变成了读了很久也没有回，约好了见面，一次次是因为男朋友刚好有空，就这么取消了。每次取消，大度嘛，没事儿。但一次又一次的没事儿，都会在心里压上一层又一层。聊天框里，他发过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了三个月前某个傍晚的一个表情包。而更复杂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他的那个男朋友，不是说要你喜欢上那个男朋友，而是你看不上那个人，你看出了一些东西让你直皱眉头，替他担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啊，可能这个男的总是不尊重女孩的时间什么之类的，你说你跟他说吧，他眼睛里全是那种热恋时候的特有的光，你一张嘴就自己成了一个扫兴的人，甚至是一个嫉妒的人，一个不愿意他过得好的人，至少在当下的他听来会是这个感觉。可是你真的担心他呀，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所以不得不说，说了之后就有了真正第一次意义上的争执。或者那不说，把这个担心硬生生的压下去，但是在心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这么悄悄的挪远了一步，而这一步就是这一段友谊开始降温的起始。有时候会想，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如果没有遇到那个人，如果能用一个更妥帖的方式来表达担心，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这类如果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时过境迁。

在独属于女性的友谊里，有一种东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没人愿意公开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了，显得自个儿没格局，境界不高。什么呢？嫉妒。不是个好词儿，让人贴上这个标签都会觉得很不好看。但它确实是以各种形态真实的存在很多女人的友谊当中。很多时候潜伏在那一句，哎，我真心替你高兴，这句话的下面。你想啊，一个人升职了，另一个人还在原地踏步，一个买了新房子，另外一个还在租老破小，一个自个儿瘦了20斤，嫁给了一个让周围的人都觉得特别般配的对象，孩子现在也琴棋书画样样不差，生活看起来特别顺遂。那他的这个顺遂会不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哪出了问题？那有一点不满，你不见得是对对方不满，也可能是对自己不满。可这个不满如果是对自己的，让自己更难受。你总不能对自己的真实感受视而不见吧？于是不由自主的，两个人开始做比较，开始对其中一方的好消息产生一种复杂的反应，嘴巴上得恭喜得很真诚，可内心有个地方悄悄地皱了一下眉头。友谊里一旦掺入了这种暗流，那个轻盈就消失了，两个人在一块开始变得费劲，开始出现一些彼此都不点破的微妙感，开始得消耗更多力气才能维持表面上的轻松。从内部漫出来的那种心力交瘁很难向外人解释得清楚，只能说从这种情况出现开始，两个人的交往就变得不再轻松了。

有的友情是死于一句没有被道歉的话，或者是一件没有被正确对待的伤害。比方说一次聚会上，他说了一句让人很难堪的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语气轻描淡写的把可能自己最不想让人看见的那个部分摊在了饭桌中间，在众目睽睽之下亮了一亮。这事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倪萍和宋丹丹，还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他们之前当初是因为什么闹掰的，后来又是怎么和解的。因为说的人可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该笑的继续笑，对吧，该倒的酒继续倒，但是听的人把那句话揣回了家，反复咀嚼了一遍又一遍，越想越难受。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等，好朋友嘛，等着对方主动来问一句，那天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了，等一句迟到的对不起。哎，可恰恰那句话始终就不来。哦，没事儿，装作没事儿，继续往来，继续笑。但心里有个地方，那扇门已经悄悄地关上了。这种伤害有时候很小，小到都不好意思说我被你伤到了，因为一说显得自己好像很小气，很记仇，特玻璃心。但越说不出口，那个门就关得越紧，而门一旦关的时间长了，再想推开的话，需要的力气已经是当初的好几倍了，甚至都觉得不值得了。就是友情里那些没有好好处理的伤害，就像一粒沙子似的，悄悄地嵌进了所有后续的相处时光里，每一次见面都会带一点摩擦，都感觉到了，但是假装它不存在。而那沙子时间越长就磨得越深，直到有一天发现根本就不愿意再跟这个人相处了。这种决定常常被命名为渐行渐远，但实际上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没有被道过的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还有一种原因叫，用普通的话来说啊，就是他变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变法，什么时候变的，怎么变的，而且常常都说不太清楚。可能对方真的是变了，价值观开向走向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方向，说话的方式变成了一种你不太认识的腔调，开始热衷社交啦，开始讲究圈子啦，开始仔细区分哪个朋友对他来说有用，哪个没用啊，你开始经营你觉得有点不太像他的人设了，会觉得特别陌生。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吗？我不知道女性之间这种多不多哈，反正我有一个上学期间的好朋友，自打毕业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的很多朋友很多同学都突然觉得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了，就怀疑当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几年是他吗，或者那几年的那个人是他，毕业之后这个人是他吗？就特别陌生。女性之间也常常会因为这种变化而产生友谊的终结，就你觉得看现在的他就觉得是 AI 拿他的脸然后做了一个新的数字人啊，以前那种可以一块毫没有包袱的说废话，抱怨老板，翻着旧照片一块哈哈大笑的，把彼此最丑的截图互相发来发去的那种放肆和不体面，那些是你们之间曾经最真实的东西。而现在得想一想，现在这个人跟我们以前理解的不太一样，我如果还说那样的话他会怎么理解啊？过去关注的那些热衷的话题他现在还聊吗？他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人设，我谈这些内容会不会让觉得太土，觉得我太落后，太没格局了？这两个人相处的自在感消失了，装不回去了。这个关系从一个随时都能够打电话向对方哭诉的人，降级成了每逢年过节只是还记得互相问候一下的人。这个中间的落差很可能对方压根就没有意识到，可能对方眼里关系还是原来那样，可自己是看到了这种差距，看到了这些变化的，已经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往回看了，看到的是一段中间不知道怎么走得越来越远，已经认不出来的路了，从哪儿开始走错的想不清楚。

当然，两个人相处不止女性了，两个人相处当中特别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状况是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在给，而另外一个人一直在拿。那个给的人，付出的人，把自己的时间、情绪、精力源源不断地往里投入，陪着自己的闺蜜一遍一遍地分析那段已经让人精疲力尽的感情，帮她想措辞，帮她起草那条到底发还是不发的消息，陪着她笑，陪着她哭，把自己最后的体力都搭在这个里边，帮她扛过那一段让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撑不下去的日子。我相信但凡是在好的友情里边一直在付出的人，当时心里是不会去计较的，是真心在乎，真心觉得这是朋友该做的事儿，给出去的每一分都是心甘情愿的，甚至都不愿意让对方能够察觉得到。可等到自己也遇到了很低落的时光，希望对方能给回来的，结果发现远远少于自己曾经给出去的，也不是一点回应没有，但是单薄的让人心里发凉，于是会有失望，有疲倦，会开始沉默，会觉得委屈。一个人可以承受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很难长期承受一段只有自己在使劲儿，而对方只是安静地接受着一切的关系。这个消耗一旦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把人推得越来越远，就算嘴上不抱怨，也突然就不想再继续给了。他遇到什么难事儿，我不想再伸手了，他想倾诉，我不愿意再听了，就这么安静地撤离了，不带走任何声响，也不留下任何解释，悄悄地结束了。

有的时候信任的崩塌是友谊终结最快的一把刀。你跟他说的某一件事儿，是你特别特别珍藏的一个秘密，是藏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的东西，只有在确信绝对安全的时候才会开口说的那种话，你只把它说给他听，因为信任他，是你们长时间的友情所积累出来的信任。后来发现那件事儿被说出去了，可能对方是没有恶意的，是无心的一次转述，但更可能是他压根没有意识到那个对另一方来说到底意味着怎么样的一份沉重，意味着多少不想被轻易触碰的脆弱。可是那个你在最隐秘的地方挖了一个洞，小心翼翼地把最怕见光的东西放进去，压上土，踩结实，

然后突然发现被人动过了，土是乱的，洞是开的，原本里边藏的那个东西都散的到处都是了。那以后再跟这个人说话，脑子里就不由自主的得过滤一番，什么能说，什么绝对不能说，什么一旦说了就等于再一次冒险。于是一个不设防的友情变成了需要设防的友情。那个友情本来是用来你们盛放彼此最真实的自己的，结果现在碎了。罐子碎了还能粘回去，可就算粘回去了也还是有缝的。那个人从最了解我的人变成了他人还行但是不能跟他说真心话的人。

有些也会在立场的分裂里突然间撕出一道口子来。立场如果一旦出现了冲突的话，可能比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裂缝更难弥合，因为这是一个更深的价值认同啊，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出了状况，或者是你们所在的圈子里发生了一件大家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事儿，而双方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大家都有各自的理由，不是在无理取闹，可这个理由就是把两个人推到了不同的位置上，彼此的谈论当中说话的声音都会带上一点急迫切，本来是最亲近的两个人突然发现对同一件事的判断怎么会差这么远，远到你突然觉得我根本不认识面前这个人了。而一旦这个争论涉及到原则性的东西，关于谁对谁错，关于公不公平，关于一个人在那个场合下做了那样的事情应不应该被谅解，你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想，他也理解不了你的出发点从哪儿来的。都真的试着解释，但越解释越发现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越发现立场分离得有多分明。就是人在最根本层面上的认知出了矛盾。那以前以为了解这个人，以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一次经历过这一场，就确定自己好像不太认识这个人。那到底应不应该放下之前对他的认知，还是坚持认为曾经那个才是他最真实的状态，这一次不过是一次偶尔的变量呢？恐怕只有到下一次立场相争的时候才能得出答案。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还有一种结束发生的特别安静，是不带任何戏剧性的。工作忙了，家庭里边的事儿多了，累了，身边总有处理不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把一个人的精力已经压榨得一滴不剩了。那确实也很难再找出余量来维系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你再去认真的回他的每一条消息，再聊一次半个小时的电话粥，对吧？可能还是很在乎这个朋友，可是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怎么办？一边熬着自己的日子，一边打算等忙过这阵子了再联系，等把手头这件事处理完了再约他，等情绪状态好一点了再跟他聊天，别这时候跟他聊，对吧？不然一张嘴都是抱怨，多不好。可是等状态好一点，这个事儿好像永远得等，然后永远没等到。哎，慢慢的联系越来越稀，对吧？他发来的消息你看着了，你回还是不回？有的时候也想回一下，打两个字儿，心里边千回百转的，因为砸了各种各样的琐碎的事儿，你就顾不上，就删了，或者变成了草稿，停在那儿了。见面的计划也是一推再推，然后最后就干脆不提了。这两个各自被生活淹没的人淡淡的疏离开了，失去了彼此的坐标，忘了那个人曾经对自己有多重要，或者那个人对于现在自己所应付的琐碎日常来说确实也不那么重要了。两个人都被生活吃掉了，各自在各自的漩涡里打转，这是事实。但是事实也没办法替那段感情的失落买单，只好放任彼此渐行渐远。人是会生长的，生长的方向不会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对吗？当一个人读的是以前自己没读过的书，开始关注一些从前没有进入过自己视野的话题，对一些事情有了新的判断，对以前理所当然的一些事儿产生了疑惑，那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而另一个人或许不关注这些。另一个人可能更务实，更在意稳定，只看眼前能够摸得着的、能被落实的东西，不迷恋那些虚无的讨论。所以一个人开始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清醒，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远，而另一个人呢，觉得自己比以前更踏实，在这个轨迹上慢慢前行。两个人坐在一起能聊的东西越来越少，共同语言一点点流失。其中一个说一件让他很触动的事儿，对方可能接不上。曾经两个人能谈到天亮的一个话题，现在发现双方都不在点上了。这条路走着走着就是各自拐了一个弯，而那个弯到底是怎么拐的，没有人事先能够预料到，也没注意到他发生。

在哪一刻，只是有一天突然发觉已经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头看已经看不到那个分岔口了。就算往回找，走回去，但两个人身上带的灰尘已经各不相同，还能聊什么？也不太找得出来了。确实，任何一个友谊的结束都不太好用一个简单的原因去给他下一个注解，翻来覆去的想都不见得能够想出一个足够清晰的理由，而找不着理由这个事儿也挺让人难受。俩人也没大吵过一架，也没给对方造成什么明显的伤害，也没经历过信任的崩塌，也没有立场上那么的分裂，就是突然发现感觉没了。以前一有好笑的事儿就想跟闺蜜一块分享，遇到难受的事儿就想要找闺蜜去哭。两个人一块待着啥也不干，一块看个电影，你揪一把爆米花，我从你那顺一瓶可乐，这些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见了。就一个灯它没有去拉开关，没有去按到这个壁火，也没停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暗了暗了，再抬头的时候发现彻底黑了。想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吧，找不着。有些关系的褪色确实是比任何解释都更难言说，就是那么发生了，没有给任何人一个交代，没有留下一个可以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就那么安静的结束了。你都想怪谁都怪不了，曾经那么好的朋友怎么就现在变得陌生了？你甚至跟别人讲讲你们过去发生的各种故事，然后讲到这个故事怎么结束的时候，讲不出来，空落落的。

女人跟女人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很特殊的竞争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不太能够辨认得清楚，就是对方会给一个，你看，我就说吧，你懂的这种眼神儿。啊，其中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鬟，会吗？一个站在 C 位，一个总站在外围。你给什么好消息，他的反应里边有让你不太自在的，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的一种微妙的回复。有的时候一个人会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轻轻地踩一下自己在别人面前的位置，啊，一句玩笑，一个比较，一件无意中说出去的关于你的某件事儿。所以发现，哎，我以为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好朋友的关系，怎么总感觉像公主和婢女呢？于是产生了一种戒备感，神经开始紧绷，你还没法跟人说，你说了容易说你在嫉妒，好像你在控诉一个人太优秀了让我嫉妒，你自己知道这个理由说不出口，但是感受又是很真实的。每次相处之后，各自回家的路上，会觉得稍微松一口气，我不用被挤的了。那是不是这个之间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呢？这种地位的不对等，隐隐约约的不对等，隐隐约约却又那么明显的不对等，你没法给他起一个名字，但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最终可能会毁掉这段友谊。

你看历史传说中关于这个男人之间这个友情的切断哈、啊，常常都是很决绝的，什么割袍断义呀、啊，啊，分道扬镳呀，等等之类的，干净利落的。但女性友谊怎么散的，通常都挺模糊的，而且很漫长。更多情况都是用一种缓慢的，几乎让当事人察觉不到的这样的一种消亡。就那个人可能一直停留在对方的手机通讯录里，也断断续续知道他大概的近况，甚至还会在某人的动态下边同时出现，互相点个赞，但也就是点个赞了，连文字都省了。上一次再真正聊天都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你去翻看他的最后一条信息，可能是某一个节日的一个祝福，或者是转发的一条小视频，后边跟一句哈哈想到你了，你也回个哈哈，他回了个嗯嗯，然后就没了，就都没法往下说，你不知道接下来会说什么该说什么，所以就不往下接了。这种由密友到普通朋友的这种转变，你能想出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通常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发生时间，对吧？你上日历上圈一下，从哪一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原来的好朋友了？你只会在某一天手机通讯录滑的时候略过他的名字，然后意识到那个属于他的位置已经空了很久了。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哪一次没回完的消息吗？甚至哪一个更微小的瞬间吗？有的时候也会想，能不能捡起来呢？或者如果当初有些什么更主动的缓和和接触，还会捡起来吗？可你现在不会去捡，这个决定就已经给出答案了。感谢收听早跟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

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明天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王鑫。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一间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不舍。在相爱瞬间，他结局没那么的圆满，已抹去的回忆。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

0: 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

0: 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 商南县医院医务

0: 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0: 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

0: 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 100%， 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 90% 到 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在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

0: 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新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

0: 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2: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

0: 长，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是什么？
4: 是什么？
1: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电信。为了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京东和电信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